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快点啊，
1: 准备好了吗？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在这里什么都不奇怪，什么都有可能，你的愿望都将一一实现。因为
0: 有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
2: 只有早餐吗？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开始转晴，都收到了教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怡。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黑熊。台湾黑熊是台湾唯一的原生熊类，同时也是杂食性的大型哺乳动物，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全身以粗糙但极富光泽的黑色毛发覆盖。外观的明显特征就是胸前的黄白色 V 字形或星月形斑纹。1989年根据中华民国野生动物保育法，台湾黑熊被列为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现在总体数量大约是200到600只，出没范围在台湾中央山脉1000到3500公尺的山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黑熊是独居型的动物，没有固定的巢穴，除了繁殖的期间，公熊会跟在雌熊身边，等到交配完成后便会恢复独来独往的生活，所以基本上不会看到它们群体行动哦。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3: 我想听，
2: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4: 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三思而行，
8: 行云流水，
9: 水到渠成。
10: 成语小教室，
3: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不假思索。
11: 成语造句：
3: 不用费心思考，多形容说话或做事反应敏捷。
11: 成语解释：
3: 阿巴山从小反应就比别人快，问他一个问题，总是能够不假思索马上回答出来。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0: 我们是
1: AKB48 Team TP。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怎么了？
4: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3: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4: 什么节目？
5: 美食、
4: 景点、
6: 私人秘境，
3: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1: 县市小教室。
0: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县市是台南市。以文化古都闻名的台南市，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620年由荷兰人建造的热兰遮城，也就是安平古堡。作为台湾最早被开发的都市，台南的古迹可说是随处可见，是个非常古色古香的城市。台南市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全年温暖少雨，日照时数位居全台第一。然而在台南，热情的并不只有太阳，还有人。台南平价又美味的小吃源自于浓厚而淳朴的人情味，这里有着新鲜清甜的牛肉汤，充满米香气味的蛙粿，还有各种饱含台湾味的古早味美食。相较于其他六都的华丽与繁忙，台南缓慢的生活步调使得人们有闲暇去仔细品味美食与人情，去探索古都的旧城轶事。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

今天要介绍的是飞轮海和 Hebe 的《只对你有感觉》，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飞轮海》，由张家玮作词，林俊杰作曲，同时也是电视剧《东方朱丽叶》的插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飞轮海和 Hebe 的《只对你有感觉》。

0: 现在是早上十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当天是空的，地是干的，
2: 我要为你倒出狂热，让你。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的。

0: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1: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2: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1: 哈？那是什么？
2: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2: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1: 什么？那么怪？
3: 因为

0: 我跟你说，
1: 真的很夸张哎。
0: 话也不是这样说、啊，
2: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哦、我快受不了啦！
3: One two one， 吐槽大会开始啦！
4: 吐槽吐槽
5: 大会大会，
4: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5: 我一定会喜欢。
4: 我是 DJ 阿西，
5: 我是 DJ Haruki。
4: 有没有觉得好像回到了节气文化的即时感呢？
5: 我觉得有。
4: 吐槽吐槽大会大会 ，OK， 今天是吐槽大会。
5: 没错，天哪！一听到吐槽大会这个名称，我整个人都发疯了。就是我第一次背稿那么快，你知道吗？
4: 他就很兴奋，他就是大概前一天晚上的时候，突然跟我讲。说，欸，我稿子写好了，而且我写了两篇，我就啊，两篇。
5: 我跟你讲，而且我大纲差不多写了两份以上都有，因为我跟你讲，真的很多千言万语都道不出我的痛苦啊。
4: 什么叫痛苦？为什么是痛苦？
5: 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有一点洁癖的人，嗯，然后我发现就是大家的卫生习惯真的对不起。
4: 哦，所以你是说例如我们突然有垃圾摆在桌上然后完全不丢的那一种吗？
5: 没有，你不要这样子突然在讲电台的人，没有，电台的人不是这样子的。
4: 我没有说是谁啊，奇怪了，怎么会有人突然对号入座了呢？
5: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卫生还算是 OK 的，而且大家发现这件事情的当下就是立马赶快道歉，没有人是刻意这么做。可是有些人是他明明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在，可是他根本就没有想要去整理它，或者是去做一个很正确的应对方式，我觉得这会是我没办法接受的。
4: 嗯，但是你也知道嘛，男女习惯大不同，洁癖的习惯每个人也不一样。对，那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就是这些生活中的小杂讯，杂讯，对，小小不整洁的地方，让人会觉得说，我觉得这样做不是很好，对。
5: 说真的，就是我曾经有，好，要开始来讲我觉得很不舒服的部分。这个是我人生中一直没有办法接受，甚至就是难以理解为什么它会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好，接下来的这些话题呢，可能有一点点的不卫生，甚至有点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所以如果你可能在吃饭的话，很乐意你先跳过我们这一集。当然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回来聆听的。好，就是第一件事情是关于上厕所这件事情。
4: Oh my god， 第一个话题就要这么的激烈了。
5: 我跟你讲不行，因为这是我最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我一定要第一个讲。就是你知道进厕所的时候卫生纸是乱丢，然后垃圾桶是空的。
4: 哦，你是说卫生纸丢在那个垃圾桶外面这件事情吗？
5: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不知道男生有没有这个状况，就是女生的坐厕马桶呢会有脚印。
4: 为什么啊？我知道啦，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坐在坐垫上，所以他们会蹲着。
5: 可是那一间厕所有蹲式也有坐式。
4: 那为什么啊？可能蹲式被占走了，所以他只好蹲在坐式的马桶上。
5: 我不知道，而且还有那一种，就是比如说，可能他在马桶上留下了一些痕迹，
4: 例如说你们生理期的血液吗？还是
5: 或者是
4: 哦，好，我们的米田共先生。
5: 就是我觉得非常的震惊，我不懂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把厕所上成这样。
4: 那是代表你没有去上过公园的公厕，公园的公厕那是另一个级别的可怕地方，所以你们宿舍那个听起来感觉还好。
5: 可是我觉得我对于男生厕所的想法是，顶多就是上厕所不洗手而已啊。
4: 没有，男生厕所，我先讲哦，男生的厕所有两个方法，就是不是两个方法，
5: 两个方法。
4: 男生的厕所有两个情况，一个叫小便斗，一个叫做马桶。那马桶也分坐式跟蹲式，可是坐式跟蹲式会有一样的问题，就是会尿到外面去。
5: 啊！
4: 明明我们有枪管，但是我们可以尿到外面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这个是个很奇妙的事情。我想说，人家老天爷就已经伸了一根枪管给你了，你明明就可以用手好好握着它，但是你却可以把它尿到外面去，然后滴到地板上。我就，哈，好恶哦。
5: 可是，为什么男生厕所会有蹲式啊？我一直以为男生厕所只有坐式。
4: 男生厕所通常都会配置一个蹲式，一个坐式。有些人觉得蹲的比较好上，有些人觉得坐的比较好上。对，
5: 哦，所以不是只有小便斗跟坐式哦，
4: 不是，还是会有蹲式的，你就看电台旁边的那个厕所，你就知道了。
5: 我没有看过。
4: 哦，对，因为你没有经过男生厕所。
5: 我连打扫都只去女生厕所。

0: 身材或者是对自己的审视，就是会就在洗澡的时候会不穿衣服，然后站在镜子前面看一下自己的身体，就说嗯，今天的身材依然很棒。
1: 天哪，这是你自己的个人想法吗？
0: 没有，你去看那个啊，比如说什么健身房的男生有没有，他们可能就是去健身房运动完洗完澡出来，他们就会站在镜子前面裸体拍一张啪这样子，然后上传到网络上。
1: 哦，我懂了，
0: 你懂那个感觉齁。对，这就是，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对于自己身体的欣赏度，所以我个人觉得还好，但你不要再跟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对着我这么做就好了。
1: 不会有人这么做。
0: 我很害怕欸，因为我们之前避旅的时候有男生就只穿着一条内裤，然后在外面走廊啪啦啪啦走在那边，虽然那一整条都是男生的房间，可是就大家觉得没差，但就会有一个说你在干嘛的感觉。
1: 对啊，很瞎欸，为什么会在公共场合做出这件事情，然后完全没有羞耻心的感觉啊？
0: 应该讲说因为一整条街都是男生，所以我们就是你该有的都有，你没有的我也没有，所以就没差，就大家都走在路上就是长那样。
1: 欸，这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曾经有在脆上有先提过讨论，就是说男生可能会觉得也很介意，可能大家觉得没什么的这件事情，像上面就有提到两件事情，我觉得蛮想要跟你探讨看看的，因为我是女生嘛。就是一个点是关于厕所好像都是由阿姨来打扫这件事情。对，然后第二点就是关于就是说像是很常你们像是小便斗那些的啊，你们其实都隔板非常的小，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能够互相看到，然后就有人提出说就是男生可能对于肢体接触或者是比较没有身体边界感的原因就来自于就是可能说连小便斗都没有隔间，然后大家都可以互相看到这种感觉。然后这是我的两个问题，就是你听完了以后你真的有觉得说，就是第一你真的会感觉你对阿姨感到很介意吗？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你觉得就是小便斗的没有隔间真的让你会觉得说让你们觉得说就是身体可能比较没有界限这件事情吗？
0: 我觉得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阿姨的部分。阿姨的话我个人我觉得还好，因为那个是她的工作，我觉得第一那个是她在做她的工作，她没有刻意进来，他就只是为了把这间厕所打扫完，然后赶快出去。他只是就为了进来把垃圾捡一捡，然后把厕所扫一扫，变得干净一点点。所以，以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在执行他的工作，而不是为了窥视，就是目的性不一样。如果今天你是带着一个啊，我进来就是为了看你的男人青春男生的肉体，然后我就这样大啦啦走进来，就说不好意思啊，我要打扫。然后其实你没有要打扫，你只是为了你只是假装手上拿一个水桶，然后放下来，然后在这边盯着我看，那我就会介意，因为这代表说你的动机不纯。可是假设今天你是学校人员，然后你只是领了一个微薄的薪水，你只是想要赶快结束掉这个工作，那你就会赶快进来，然后赶快扫一扫。你甚至连阿姨就真的专心在打扫，甚至连旁边有经过人他都不会抬头看。对，所以我个人对于学校打扫这件事情是阿姨这个事情我觉得还好，就我没有特别的介意。
1: 哇，好，欸，对不起，我现在想要直接问一个新问题，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后面再回答。
0: 好，
1: 就是那如果假设现在身份反转一下，就是假如说现在你一个女生的视角，然后呢如果是一个男生在打扫你附近的厕所，你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吗？
0: 对耶，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点，好像男生的厕所里面有女生大家觉得还好，可是女生的厕所里面有男生就会蛮介意的。如果我是女生，我看到一个叔叔走进来打扫厕所，我觉得也有另一个可能性，是因为女生的厕所大多数都是隔间隔起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你隔间隔起来代表说他用一个空间把你保护起来了，那今天当你被保护起来的时候，你就不会希望你的这个空间被打开。你有懂我这个感觉？就是你们因为男生是小便斗，小便斗是一个完全敞开的空间，和我们中间就只隔一个隔板，但其实如果你要以整体来讲，那个算是一个公共领域，所以今天我们都互看得到彼此的情况下，突然走进来一个阿姨，我们觉得不会怎样啊，就是一个打扫阿姨而已。但是今天你们是，你要想哦，你们在一个四方形的墙壁里面上厕所，但如果今天这个四方形的墙壁里面突然冲进来，不管是我觉得啦，不管是阿姨还是不管是女生或男生，他突然走进来跟你讲说不好意思，我要打扫，

0: 我觉得你们不管是什么性别，你们都会介意吧。
1: 可是以就是男女分立的讲，不是男女分立，应该这样子说，就是以当下的观感来说，就是会是阿姨进来打扫感觉很合理，但是如果是一个叔叔进来打扫就会觉得很奇怪。
0: 对，我个人也是这样子觉得，但我觉得还是要看他的目的性跟动机。就是如果，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问题啦，这个也有一点掺杂到就是本来男女的体型差异还有肉体上的问题，就他们就会觉得女生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对象，那就不应该让男生进女生厕所打扫。可是我觉得，但是用反过来想，你觉得让阿姨自己一个人进到满是男生的厕所里面去打扫有比较好吗？我觉得没有。
1: 我觉得两者对我来说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选项。我倾向的一直以来都是就是叔叔哥哥就是爷爷之类的可能去打扫男生厕所，然后可能姐姐阿姨就是婆婆之类的来去打扫我们的女生厕所。因为我觉得就是男生跟女生这件事情是很需要被列定好的，要不然为什么要规定男厕跟女厕？这是我觉得他们被设立的初衷，所以我才会觉得说男女本身就不应该在同一块出现，因为他已经分成男厕跟女厕了。
0: 那这个我也其实没有办法决定，也有可能是因为工作场域的性质差异啦，就是他们可能是直接跟你划分，就说好这一栋是这个阿姨负责，然后这一栋是这个叔叔负责，那这一栋的所有的厕所就是由这个叔叔打扫，也有可能是这样子，就是可能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性而导致了这个情况的产生，但我也不好说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每个学校每个场域不一样的规定。
1: 那目前在明传这所学校，你有遇到是阿姨来打扫的吗？
0: 你说厕所吗？男生厕所吗？有啊，很长啊，男生厕所几乎都是阿姨打扫，有看到叔叔啦，偶尔会看到一些叔叔是来扫电台旁边这间厕所，但我几乎大概下午三点去上厕所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阿姨在里面捡垃圾。对，但就是习以为常，就不会觉得那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1: 那在面对刚刚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在男厕的时候，就是像是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在女厕的时候是一个就是像一个房间一样，然后有一个很独立的个人厕所，那么像是男生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隔板，你觉得这样子会不会导致你觉得自己跟别人的身体界限其实是有所不同的？
0: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成长环境有一点点的关系，可能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亚洲社会都抱持着这个你有我也有的想法，所以就觉得说好像就真要是真的看到了就说不好意思抱歉对不起这样就好的感觉。就是对我们男生来说，看到那个东西真的不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去游泳池，游泳池其实它有分成单间的淋浴间跟开放式的淋浴空间，我们基本上很多老人家或者是很多中年人，年轻人可能都还是会有一点害羞或羞耻心，就是还是会去隔间里面冲洗，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的人，他们就比较没有这个界限，他们就会直接坐在那个公共的淋浴空间。所以可能是因为从小在那个环境或是在那个社会的影响下待习惯了，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反正就看到就看到了，就是说个对不起抱歉这样就好。对，对我们来说那个已经不是算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隐私，反正我又没有被摸，我又没有被性骚扰，就是顶多真的不小心被看到一下下而已。对啊，要不然就是像我这种身高高的人转头就可以看到别人身体了，你就会觉得说那我能怎么办呢？因为我就长得190啊，然后我就转头就是看得到你的就是身体嘛，要 body 嘛，对啊，你奈我何？我也不能怎么样，因为我基因就是让我长这么高，有点攻击的，对不起，我没有歧视在场的所有身高矮的男性，我很抱歉，但是就真的没有办法。但我觉得就是有这种社会的长期啦，我觉得是社会长期的风气，让我们觉得说男生好像看到彼此的身体都不会太介意。那你们女生会不会？就是假设如果看到对方的上半身的身体，胸部啊，会不会 互相看到会不会有互相介意的状况出现。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靠场合的，就像是比如说好像去泡三温暖什么之类的、啊、大家本身都会裸体，那就会很自然的看到对方的身体，可是我们平时不会像是男生一样就是很直接的赤身露体的非常的坦诚相待，就是没有那样子的状况。那除非我觉得可能像是日本的风气就很不一样吧，像是他们可能会有温泉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都是会有很多的裸汤，甚至男女共浴的都有。我觉得这好像是属于我们台湾自己也有不一样的风气在里面。
0: 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我们的思想就是相对，有些人是说保守，但我觉得有些人是说比较守护自己的隐私跟身体。我们对于节操这个东西其实蛮看重的，对，就是因为你要想，我们以前的婚礼的习惯是要求女生必须要是处女、欸，哎，你有你对，就是你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刻板印象，它也是一个陋习。我觉得有些人是说要开放了，但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因为本来人就应该要守护自己的身体的隐私，对，就是，但也没有说一定要刻意开放到就说我裸体走在街上让大家看光光啦，对。
1: 不过我很好奇一件事，以前的陋习是女生不能是处女啊，男生的话就是是要很有经验吗？
0: 没有，就是没有啦，女生是那时候你看以前的宫斗剧啊，
1: 哦，那种概念，
0: 对对对对，就是女生一定要处女嘛，就是在以前比较古老的时代，
1: 守贞操，
0: 对，要守贞操，然后男生就是要很有钱，要状元，要考到好官嘛，这些都是以前很重要的刻板印象，到现在还是有，只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开放了，就会觉得说好像也没有关系，反正只要找到自己爱的对象就好，你这 就是你懂的，就我们对于身体上的思想其实也有越来越开放，但不是真的开放到说可以像日本的那样子，觉得好像可以坦诚相见、泡裸汤的程度。
1: 哦，对，懂这个意思耶。
0: 对对对，我们处在一个中间值的状态。
1: 不过我觉得真的还蛮帅的，就是我们居然可以从厕所，然后聊到社会结构，然后再回到就是古代可能有节操、贞操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帅的脉络耶。
0: 嗯，我也觉得蛮好的，就是可以聊到一点历史上的感觉。
1: 嗯。不过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回归我们的正途，继续来吐槽我们的世界啦。我蛮想要听席恩吐槽看看男性。
0: 男生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我不知道是不是算很糟糕的坏习惯，就是我们很喜欢去打别人屁股
1: 啊。
0: 你有没有看过男生在经过自己的好朋友的时候，都会伸手然后去打自己兄弟的屁股？
1: 我只是知道你们有手势而已，我不知道有打屁股这部分。
0: 就是我们会要么打屁股，要么打背。然后，而且是真的很用力打下去的那一种。
1: 为什么你们是喜欢被打的感觉，还是喜欢打人的感觉，还是都喜欢？
0: 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一种奇怪的陋习？就是我们好像对于这种身体上的接触，又回到肢体接触了。就是我们男生好像对于这种肉体上的接触就不会这么在意，就会觉得说哦，他就是开玩笑，他就是玩这样。但是有些真的很介意的人也是会说，但是大多数的男生好像都习惯了这件事情。我就思考，嗯，是我的问题吗？还是这个社会带动的这个风气，让大家觉得说，好像男生被打屁股不会觉得怎么样？
1: 还是因为其实会反应的男生真的处于少数？
0: 也有可能，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可能就是校园风气，可能被打屁股的男生都比较偏于弱势。也有可能是有那种霸凌的气氛出来 ，maybe， 但是我也不好说，因为我虽然小时候有被霸凌过，可是被女生霸凌，但我觉得就还好，我觉得大多数都真的就是好朋友，然后会稍微玩玩，开个玩笑。
1: 你觉得霸凌跟玩笑差别应该挺大的吗？
0: 我觉得其实霸凌跟玩笑，我觉得就跟疯子还有天才是一线之隔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他们的界限真的就是只在于当事人在不在意，当事人不在意他就是玩笑，当事人在意他就是霸凌。
1: 所以那如果当事人不在意被烟头烫，那他就可以一直被烟头烫吗？
0: 就这个就是，对啊，就是应该讲说 这种霸凌关系的成立方式都要是看双方的合意，就跟你要结婚是一样，你结婚都一定是要双方同意，确定说好，我要在这张纸上盖章了，你们才会开始结婚的程序嘛。那霸凌的关系的确立也是一样，一定要是一方是刻意施压，然后另一方感到不舒服，才会构成霸凌的元素。那如果今天两情相悦，然后假设说好，我今天用脚踢你，然后你就说啊，我好喜欢被脚踢。那你说这个叫霸凌吗？还好吧，他没有觉得不舒服啊，他喜欢啊。那我能定义他是霸凌吗？可能在外人眼里他看起来是霸凌，可是他自己本人不觉得他被霸凌，他觉得是一种舒服或是开玩笑的行为。那你又要怎么定义他？
1: 欸，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模糊，就是比如说可能你当下觉得不是在被霸凌，可是你可能过了几天，然后过了几年以后，你突然发觉你当下其实是被霸凌的，然后你的个性很扭曲，然后你根本就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确定当下是否被霸凌，然后大家都说你是同意的，那个时候就是感觉自己的认知是会被扭曲的。欸，
0: 我觉得就是原生家庭教育，就是家教啦，家教要教好，然后学校的环境也很重要。如果今天你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面，然后大家都是优等生，但你突然今天受到了一丝丝的攻击，你可能就会很敏感。但假设你今天已经每天都身处在那个深陷火海的场景里面，你每天都被八加九或者是那种恶同学包围，你每天都被拳打脚踢，那你今天突然又受到攻击，你好像又会觉得说啊，这个就我的日常，又不会怎么样。
1: 天哪，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日常。欸，
0: 就是环境可以造就一个人很大的性格上的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点。或许啦，我觉得或许就是每啊，对不起，我有责任。就或许每个学校都会有它独特的环境在，那就要看能不能去适应它。但适应的方式可能是好的，是坏的都不好说。那既然我们好像有点聊偏了，对不对？我们好像聊到太远。但我觉得霸凌这件事情很值得大家去探讨一下下，因为它蛮重要的。虽然现在霸凌事件已经少了很多，但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小孩在学校的安全还有心理状态。好，聊回来男生的吐槽，就是打屁股、肉体接触这件事情，女生会不会对肉体接触这件事情很介意？就是女生跟女生之间，
1: 我觉得我好像也很常被我朋友打，但是好像没有到每次见面都打这种程度。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讲到一个话题，然后可能我讲话太过于就是得寸进尺，他们就会打我一下，然后说欸，真的很过分，或者是你讲话真的很呛之类的，就感觉他好像比较像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可能会打对方一下的感觉，
0: 但是不会到打到屁股这种比较隐私的部位。
1: 我觉得这其实真的不一定，因为当下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有一位女同学，她我觉得她很没有界限。我会这样子说的原因是因为她会跟男生互相打屁股。
0: 哦，
1: 很特别，就是那个男生会打她，然后她自己也会去打男生的。然后我就，我觉得很惊讶，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我世界观崩溃，因为我其实觉得说我自己很像一个很传统的女生，就是或许我跟古代人有点像，就是或许我真的有一点，就是有点注意贞操，或者是对，可能有点洁癖，或者是觉得说是男生跟女生不应该共处一室，没有吧？对，就是可能我会有这方面的想法，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在高中被打开了很多新的想法，尤其是那个女生真的，她做的很多事情都让我大开眼界，然后就让我觉得说，原来也可以这样呢。
0: 她是个自由奔放的灵魂。
1: 哦，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说可能，因为其实我在跟她认识比较久了以后，其实我知道她的原生家庭，对，又聊到原生家庭，其实是没有那么有爱的，所以他会很自然的缺乏别人的关注跟需要别人的亲近，所以他可能在某一方面也很依附于男性，尤其是因为他家庭的关系，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做父亲真的要好好的疼爱女儿，因为呢如果 父亲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个角色的话，其实女儿很容易被男人骗走，是真的。
0: 我觉得就是对，又要谈回家教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家庭教育有没有给予正确的观念，它还是很重要。
1: 而且这跟个人卫生也很有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在家的时候，我很常被教导，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上厕所完一定要洗手啊，或者是那些很基本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吗？我到外面的时候，就是我有些时候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有人居然会不知道。
0: 这个就我们就可以聊到我们宿舍篇了。而我们宿舍总是会有一些神奇的奇人异事啊，不错不错。那我们就来吐槽一下我们那些年我们遇到的宿舍舍友。
1: 哇，欸，其实我觉得我算很幸福的，所以我现在可以来分享别人的事情。
0: 哦，我期待，
1: 对对对，
0: 我期待。
1: 这是我之前遇到一个，就是我大一认识的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室友好像堆了一包垃圾堆了3个礼拜，然后那他从一包变成3包，但都没有丢。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吗？我们的宿舍离我们的就是垃圾纸母车超级近。
0: 嗯，我知道。
1: 我跟你讲，只是一条线，就是你就是可能，如果你住在5楼或者是很高的楼层的话，你可能还要下楼。可是不是，我那位同学他就住在2楼那边，因为我们的2楼就是我们的1楼。
0: 嗯，
1: 对，所以他才要从2楼，然后开个门直直走出去，然后丢垃圾然后再回来就好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堆到3个礼拜的。
0: 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忙的大忙人，然后他觉得自己没有时间丢垃圾。
1: 他很常翘课，而且在宿舍睡觉。
0: 那我也没有办法，可能他就是个公主，他是个 princess。
1: 怎样，他需要有人帮他丢垃圾？
0: 对啊，有些人会习惯成自然。像我姐就是啊，我姐她的坏习惯就是吃完东西都会摆在桌上，然后垃圾就会摆在桌上，然后后来通常都会是我或我爸把它丢掉，就是默默的想说反正她吃的比我快，那我就是吃完之后顺便帮她解决，就是叠在一起顺便解决掉。
1: 天哪，欸，这个我也不得不讲了，欸，我们家也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平时我只要不回家，东西全部都是我奶奶一个人收，我每次都超级生气，就是到那种会岔气，然后会不爽，会这样子的感觉。
0: 嗯，
1: 就是我真的会就是气到一个爆炸，因为我非常的喜欢我的奶奶，然后重点是我奶奶她可能就是她会把东西洗得很干净，然后做好很细的回收，然后可是我的弟弟妹妹我的爸爸妈妈们他们都做不到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说到底是蠢成什么样的程度，你们把我教育的会收拾东西，然后你们什么都不会吗？我真的非常的生气，我每次看到这件事情我都很不爽。因为其实我的妈妈她会整理一些，那可能我有回来，那就是我负责整理，我完全可以接受。就是以上下阶级来讲，以家庭顺位来讲的话，我相信我的爸爸妈妈其实平时工作真的很辛苦，可是我奶奶在我们家里面担任的职位是家庭主妇，可是她拿到的钱其实也没有很多，甚至她那些钱全部都是拿来做我们家里面的买菜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就会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她一个人要承受那么多的责任，更何况她都已经快要70岁了。但是我觉得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当做运动的心态也是很好。
0: 欸，我突然想到一个话题可以聊，虽然他跟吐槽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亚洲的制度的影响，好像你只要是这个家里面的大哥大姐，就是假设你是这个家庭里面的长女，那由长女生下来的孩子好像就要被背负成为长女的那个习惯。像是我在我的土城的阿嬷家里面，就是我外婆家，我妈妈是长女，就是她是最大的，然后她跟我爸结婚嘛，然后每次在整理桌子或者是在做那种餐后打扫，都会是由我跟我姐主动去接受这个任务。那明明我的堂哥都就是，或者是我舅舅小舅舅的小孩都比我还要大，可是他们都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是想说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家的习惯本身就有这个主动去帮别人服务的习惯，还是因为我是长女的小孩，所以我必须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1: 还是因为舅舅其实平常就在那个家？
0: 没有，舅舅现在搬出去住，就是他们自己独立出去住了。对，但是在独立出去住之前，他们可能平常真的就在那个家里面。
1: 还是他们其实本来就把这些任务也丢给你的婆婆做？
0: 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就是可能丢给我的外婆。我觉得也没有，我觉得他们可能以前住在外婆家的时候，可能还是会自己收，因为我外婆其实腿脚没那么好，他们就会自己主动把它收起来。可是当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就长女的，就我妈妈回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把这些任务交给我们来做。对，
1: 天哪，不是说来者是客吗？怎么反而是客人在去做这些事情呢？
0: 而且我们每次回去的时候都是出席那种大宴会，什么新年啊、中秋啊，中秋有烤肉，然后烤肉的盘子也是我跟我姐在刷，然后那个烤架也是我跟我姐在收，然后冰块也是我跟我姐在倒。我就想说，为什么每次好像都是我们在收拾这种很麻烦的场面？
1: 那你们有试过就是不要主动去做吗？因为其实我认为是因为你们自己很有责任感，然后选择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有人看到你们做，他们也习惯你们做这些事情，然后反而导致说他们觉得说他们不用去帮忙，然后从而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感。
0: 我觉得有可能，但就可能是从小爸妈给我们的教养就是长这样子，所以就会习以为常。那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就是既然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那就出一份力。
1: 那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欸，
0: 就是你是说收拾吗？主动去帮忙收拾这件事情。
1: 因为其实很少人会去做主动收拾的这件事情，除非他个人有心，或者是他跟我一样有洁癖。
0: 讲到收拾，那我要来提及一下男生的收拾习惯。
1: 哇，好好奇哦，其实我真的很好奇。
0: 男生的收拾习惯其实我觉得真的很不一样，加上现在其实有些男生其实心思很细腻
1: 啊。
0: 对，
1: 真假？
0: 其实有些男生心思是很细腻的，他们收他的房间干比女生还要再干净很多。
1: 哦，房间是很乱啦，没关系。
0: 对，但有些人说房间乱是因为那个是艺术家气息的房间。
1: 当然，而且我什么都记得，其实我感觉就是我大脑很强劲的意思。
0: 有些人就是被整理了自己房间，还会说你这样整理房间，我东西都找不到了。
1: 对嘛，对嘛，所以房间就是要乱中有序呀、啊。
0: 然后就会被骂。那男生的房间，我目前看过最乱的，就其实也还好，就是衣服堆在一堆，然后什么地板上可能有什么书包啊、棒球啊、篮球啊之类的，全部都丢在地板上。然后地板上可能有一些袜子，然后电脑就埋在那个衣服堆里面。我就想说，哦哦哇哦，就是他衣服堆里面会有一台笔电，然后那台笔电还开着，就是他荧幕是亮着的。我就想说，你看你怎么用电脑？他说，哦，很简单啊，我把笔电搬在衣服上面，我就可以直接打了。我就。好奇特哇，好奇妙哦！
1: 天哪，这感觉好像是你的某位朋友哎。
0: 我觉得可能每个男生的打扫习惯不一样，但我的房间就是他虽然乱，但我不会乱到让他生出蟑螂老鼠。
1: 哎，我也是这样。我因为我们家其实之前是有老鼠，在还没有整修以前的时候，然后我想要特别分享一件事情，非常的帅，就是那个时候我奶奶居然拿保龄球，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哥哥送的保龄球，然后他送给我们家了以后，奶奶就拿那个保龄球去砸老鼠。
0: 啊，
1: 对，
0: 那老鼠是不是变薯饼？
1: 其实我不知道，反正我只知道我奶奶是用丢保龄球的姿势把它丢死的。
0: 好酷哦！
1: 真的，而且重点是她把那边的瓷砖砸坏了。
0: 啊，想得到，想得到。
1: 但是因为我们家要整修，所以也没关系。但是听说我奶奶用了这一招打死了老鼠两次。
0: 天哪，那
1: 超级强！
0: 瓷砖是不是坏了两块？
1: 哦，因为两次都是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们家之前的厕所。
0: 哦哦，
1: 对，所以就是我对那一间厕所到现在还有阴影，所以导致整修完了以后我还是没有去上过。
0: 没有关系啦，没有关系啦，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事情都会有一点心理上的不适感，那就不要去上就好了，没关系。好，讲完了男生的打扫风格，就是居家整洁。那女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居家整洁习惯？
1: 其实我觉得大家普遍给女生的形象好像都是 蛮好的哎、欸。
0: 房间都是粉红色，尿出来的尿都是彩虹的，
1: 有这种程度吗？
0: 屁都是香的，
1: 有这样子
0: 吗？打嗝都是草莓味的，
1: 什么？有这样子的吗？
0: 有啊，大家不都这样说吗？美少女的屁永远都是香的，
1: 有这样子的？
0: 有啦，真的啦！
1: 天哪、啊，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哎、欸、哎、欸，但是我常年看漫画，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是其实我觉得男生女生大差不差、欸、就是心思细腻的人可能就是心思细腻，然后可能比较粗枝大叶的人就是比较粗枝大叶，他们可能没有分男女，反而是说对于自己的整洁度会是怎么样的要求。我觉得就像是我家里面很常会对我说的一些话，其实我一直都记在心上，可是就比如说可能上厕所要洗手，然后吃饭前要洗手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一定要怎么样才会干净，然后尤其是经过了 COVID-19 了以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新的转变，尤其是 COVID-19， 就像是以前酒精这件事情可能不会常在我的生活中出现，可是自从有 COVID-19 了以后，我的手机每天回来的时候都会擦一遍，然后我的椅子就是只要被我外出的衣服碰到过我就会再擦一遍，然后我之前就会有的一个习惯就是说我的床不一定要洗完澡才能上去，然后或者是今天没洗头的话就要用枕头的另外一面之类的，对，我可能就会有这方面的想法，然后有一部分是取自于疫情当时的发生，就导致我会有这样子的卫生习惯。那另外一部分是从小家庭给我的教养，会让我觉得说人生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接下来就再者就是可能后天的关系，就是可能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在同学的嘴巴里面，在老师的眼睛里面，我会慢慢的长成一个就是对于生活习惯有自己认知的人。所以我其实每次看到别人的想法，就比如说可能厕所上面奇怪的痕迹，或者是没有在垃圾桶里面的垃圾，我都会觉得非常的震惊，或者是说可能有些地方的垃圾分类不是很好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状态，因为这在我的家里面或者是在我自己身处的环境中，这都是我很想要维持的平衡点，
0: 就是平常生活的环境它不会这样，但是今天你身处到了一个会这样的环境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习惯很糟糕。
1: 对，而且我就是会拿自己跟别人对比。
0: 哦，
1: 我觉得其实这不是一个一定算是很好的习惯，因为就像是比如说比我更干净的我可能会觉得说他怎么那么麻烦，可是比我还要不干净的会觉得说为什么他那么脏，可能有些时候心里面真的会有这些想法，只是当下一定不会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往这个状态去思想的人。
0: 我觉得我对于房间的总结就只有一句话，他可以乱但他不可以脏。
1: 哇、wow、
0: 他真的可以乱，他可以乱到你会觉得说你真的该整理的程度，但我不会让它脏，就是我绝对不会让我房间里面出现食物、垃圾、水好啦，可能水还行，就是水我还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在我房间摆水壶，但我就是不能接受我房间会出现食物残渣，包含食物包装袋，就算我真的在房间吃我的午餐，我也是吃完之后马上把垃圾丢掉。对，一定是走出去丢。
1: 那你可以接受糖果吗？
0: 看有没有开封，如果没有开封就觉得好像还好，但如果是巧克力那一种我就不行，巧克力我一定丢出去，我是一定把它丢掉，因为那个会融化。
1: 哦，对了，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之前好像有流行过一句话，就是你会吃屎味的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口味的屎？
0: 这个好像有点跑太远了，但是我思考一下，如果我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话，我可能会吃屎口味的巧克力，因为其实每个人的屎味不一样。好，对不起，这样讲得很奇怪，但是就是总会有几款好吃的屎吧，对不对？
1: 真的，我真的不行。其实你知道吗？我从小就很好奇屎到底是什么味道，
0: 它闻起来是什么味道，它吃起来就是什么味道啊。
1: 可是臭豆腐就不一样啊，
0: 臭豆腐是发酵啊，你屎又不会发酵。
1: 欸，等一下，我想要跟大家严正声明一下，我没有想要吃屎的冲动，我只是很好奇而已。
0: 你这样就觉得你这样怎么越描越黑而已。
1: 等一下，如果有人有吃过的话，可以跟DJ
0: 谁会吃过啦？谁会吃过啦？
1: 谁
0: 要吃啊？
1: 说，我真的觉得可以。
0: 谁要吃？
1: 就是、跟我说，
0: 讲谁要吃？
1: 我不知道谁，可能是喜，可能是阿星。我差点讲本名。
0: 我没有想吃。
1: 好
0: 啦，讲完了我们的打扫习惯，那讲完了打扫，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聊一下日常？
1: 哦，日常，我们刚刚不都在讲日常吗？没有啦，
0: 没有，我们刚刚所谓的日常是指清洁，还有一些比较隐私上的日常。那我们今天我想要跟你聊的是所谓的每个人的生活在更日常的东西，比如说出去吃饭有没有要求一定要公筷母匙这件事。
1: 你讲到重点了，我这个也很那个欸。
0: 我跟你讲啊，男生的想法跟女生的想法也差很多。
1: 来啊，你讲啊，我来听啊。
0: 男生的想法就是真的没差。
1: 哈，为什么？
0: 有些很介意的人会说他很介意，就是
1: 我超介意，
0: 我们会直接，我们会还是会礼貌性的问说要不要公筷母匙。
1: 我觉得像你这种人很赞，因为很多人都不会问你知道吗？他就是直接把他的筷子然后插进去拉拉然后接下来再把菜夹起来，然后 不想要吃那一个梗，然后又放回去，然后再把叶子夹起来。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那一双筷子是全新的，就是他刚从柜子里面拿出来，然后他直接放到那个汤里面去，我可以接受。
1: 我也是。
0: 但如果他今天是已经被你放进去嘴巴里面过的，我就会有一咪咪的介意。
1: 我完全介意，
0: 除非你是我家人。
1: 我超级介意。
0: 如果你是我家人，我可能就会哦好啦随便你。但如果今天你是外人或我朋友，然后除非你很明确的跟我讲，就是这一锅我会把它全部吃掉，好，那你就吃吧，你就整锅，你就整盘拿去，我没关系。但如果今天你要跟我共吃这一盘东西的话，我就会跟你讲说，你要不要公筷母匙？因为其实我个人我没有口水病，所以我不用公筷母匙，我没关系。就是你如果真的觉得说好，你不介意，你不想用，你觉得很麻烦，好，那我们就互相吃对方的口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就 OK， 反正就是双方谈好就好。但我还是会礼貌性的问一下，就说你们要公筷母匙吗？如果要的话，我就去帮你们多拿一双。对，那你们大多我遇到大多数男生都是没有口水病这件事情，那你们女生会比较常有吗？你观察到的话，
1: 我觉得好像是跟很亲近的朋友没有。因为像是我其实小时候非常介意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就是遇到我的朋友可能真的很想喝我的饮料或怎么的，我就会开始慢慢妥协，然后以至于这个跨度慢慢变大。其实我一直到国小五年级的时候，我有一次去朋友家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喝到别人的口水。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在乎的原因是因为我好像很害怕生病，因为我很希望自己能够自然的老死这件事情。
0: 我大概懂，就是会介意口水是因为怕自己被传染。女生好复杂，女生好复杂、哦
1: 啊、难怪会说女人心海底捞啊、
0: 哎、真的是海底捞，好复杂哦，
1: 感觉可以去吃海底捞。
0: 我觉得我头好痛，
1: 笑死，那下次也一起吃海底捞，然后一起吐槽吧。
0: 好啊好啊，
1: 那我们吐槽吐槽
0: 大会大会，
1: 我们
0: 再也不见，
1: 拜拜。
0: 其实不是不见啦，只是我们下次再相见就是20岁的时候了。
1: 对，期待我们的下一期节目在6月7号首播哟。
0: 那既然要收听我们节目，我们要做什么呢？
1: 请锁定 FM88.3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DJ 阿信，
1: DJ Haruhi
0: 一定会在这里陪着你。
1: 拜拜。

0: 谢谢。
1: 大家可以把球气球往前打。

0: 在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侦测启动。
1: 我很好啊，我没事。
0: 翻译为：
1: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0: 翻译为：
1: 我其实不太想去。
0: 结束翻译。
1: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今天谢谢你，我玩得很开心。不会，你回家路上小心哦。好，下次见。嗯，下次见。那下次又是什么时候呢？你们有没有发现，地球人很喜欢把下次见挂在嘴边，不管是和朋友、同学，还是刚认识的人，只要聊天结束了，几乎都会加上一句下次见。但是问题来了，这个下次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我是 YC。 有些人说完下次见，三天后就又见面了，有些人说完则是三年后都没有见，甚至有些人说完那一次下次见就再也没有联络了。所以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来帮大家翻译地球人很常说却很少认真思考过的话，下次见。哔哔哔。翻译结果一，真的会见行，这是最符合字面意思的哦。比如说你跟很好的朋友，每天都会见面的同学，又或是本来就会固定约出去玩的人，当他们说出下次见的时候，真的就是下次见。只是因为见面的太频繁了，你们也不知道准确的时间会是什么时候，就只能说出一句下次见。这种关系是很特别的，因为你们不需要特别的约时间，你们心里也都知道一定会再见面的。这让我想到有一句话是，关系越好合照越少，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哦。因为在一起玩的时候很开心很幸福，所以反而会忘记拍照，也因为彼此都知道还有下次见的机会，所以不用特别拍照也没有关系。所以这种下次见不是一种约定，是一种理所当然，但这种情况并非多数。哔哔哔。翻译结果二，礼貌型，这种应该才是最多人用的。比如说普通朋友、同学、活动上面认识的人，聊天结束或是准备分道扬镳的时候，都习惯说下次见。但如果把心里话完全的说出来，应该会是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但直接说再见好像有点太干了，又或是我们可能不会再见面了，但是应该要让这次的见面有个完美的收尾。所以这里的下次见其实应该是一个漂亮的句点，有些话去细想会变得很尴尬，就让它停留在表面的样子吧。这个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还有一种我觉得是最真实又最难说出口的，哔哔哔。翻译结果三，不会有下次行，这种结果通常出现在毕业的时候，盛大的活动结束了，又或是某段关系的最后，也会说出下次见。但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个下次很难出现了，没有缘分的话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了。那为什么都知道不可能却还是要把那句下次见说出口呢？我认为那是因为直接的说出不会再见的话太过沉重也太诚实，这样很没有礼貌，所以大家才会用比较温柔的方式把话说完。这样的下次见不是约定，而是告别，更是一种温柔的留白。再来还有最后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许愿。哔哔哔。翻译结果四，许愿型，这种通常是出现在你对某个人有点好感的时候，可能是你喜欢的人，或是刚开始变熟还不太确定关系的人。你们聊天结束后，你会说出一句下次见，但其实你心里想的应该是希望我们还有下一次，又或是希望真的能再见一面吧。当你说出下次见的时候，甚至会有一点期待对方的反应和回应，期待对方会不会说出好啊下次见，又或是好啊那我们再约吧。这时候的下次见其实不是结束，是一种丢出去的讯号，在试探对方，你也会想再见到我的对吧。所以这种下次见不是约定，不是礼貌， 是一点期待，加上一点勇气，还有一点点的不确定。这样的许愿型下次见也是我最常运用到的，因为我会去看舞台剧，我每次和演员见完面的时候，我也都会说出一句下次见。说出下次见的时候，是一种很开心，很期待下次见面的感觉，更是让自己对生活有点期盼。所以下次见有时候是约定，有时候是礼貌，有时候是一点不敢说出口的期待，但有一些我们心里都知道根本不会再见面了。地球人真的很厉害，连下次还想见跟我们就到这里了都能说成下次见。你们是会在聚会结束后说下次见的人吗？还是听到之后都会偷偷想这个下次又是哪一天呢？节目的最后一样分享一首歌，是林心念的《下次见》。这首歌开头第一句就直接说出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你说下次见，下次是哪天？歌词诉说了对见面的渴望和对对方的思念，我觉得很符合今天的主题。那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见，下礼拜一定要见哦。

0: 在是中午12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讲啥？我一系不？
1: 还有阿嬷，在名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名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青青》，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由五月天怪兽作曲，梁静茹柔柔的歌声让人们仿佛回到校园时期，酸酸甜甜的初恋。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青青》。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Hello， 欢迎进入悠游乐园，现在是韩文榜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哟。
2: 现在是日本榜的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哦。

0: 谢今天发了我们的旅程，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 悠悠的华语榜，我是 DJ 欧雷，帮自己拍一下手。非常开心的，就是我感冒两个礼拜，现在的声音终于的成功光荣的回归了，很开心。虽然说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的好，但是我觉得声音回来，然后我可以正常的讲话，正常的生活，那这就是已经很好了。我看了三次医生，真的很痛苦。这个礼拜，对。好，那我今天要介绍的是 KKBOX 的华语速报新歌歌单。这个歌单呢，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它的更新之后呢，每一次都会在歌单上面放封面人物。那这一次封面人物是谁？来，就是我们的陈华，再拍手一次，没有错。那这个歌单呢，它很有趣的就是会不定期的封面人物都会换不同的人物。然后呢，我觉得如果你的喜欢歌手有出新歌或什么的，你就可以不定期的上去 KKBOX 的华语速报新歌歌单上面看一下封面人物是谁呢？对，那既然讲到封面人物是陈华，那不免俗，我们就一定要讲到陈华的新歌啦。第一首要介绍的就是陈华的《陪你到这》。这首歌呢，陈华说是在他极度心碎的时候写下来的歌，然后希望我们不会懂他的这个心碎，对，可能是太痛苦了吧，所以他不想要我们经历，然后也不想要我们懂得。但是呢，我觉得听完这首歌呢，在平行时空里似乎也能感受到陈华是有那时候是有多破碎的一个状态，对。然后我其实就把这段话打在现实动态上，然后分享这首歌。那时候刚上架的时候，然后陈华就有看到，然后他就回我，然后他就说呜呜呜，他说他看到我的这个限动的时候又哭了一次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很想要抱抱他，对，对。那这首歌呢，陈华还有讲到，就是他有发一个催文，然后那篇催文是他朋友写给他的一段话，然后他说他看到这句话，久久心情不能平复。他说想谢谢朋友的文字被人读懂足矣。他朋友说最让人心疼的温柔莫过于你在流血的时候第一反应竟然是去遮住他的眼睛，只因为怕他看了难过。听这首歌词，耳边明明满是你心碎的声音，可是翻开歌词，字里行间打捞起的全是他未来的岁月静好。你把自己留在了雨里，却忙着为他撑伞，用最后的体贴赦免了他的残忍，好难过。其实我看了这段话，我才大概真的很清楚了解到这首歌在写的内容。我们来浅唱，我知。

对，就是一首很耳熟能详，很快就可以上嘴的一首歌。他说：“会有人懂你脆弱了吗？有人能替我抱抱你吗？”其实那时候看到这段歌词，我其实也不太懂为什么是这样子。可是看完刚陈华朋友给他那段话之后呢，我就非常的明白，就是，有他想要告诉大家，就是会不会有人懂你脆弱了，然后有没有人可不可以替我抱抱你？因为我就只能陪你到这里了，所以这些我也没有办法再安慰你了。然后他前面有一段是要记得吃饭，要早点回家，心情不好又喝酒了吗？又失眠了吗？他说他有在直播讲，就是这些很日常的叮咛啊，但是这些叮咛我没有办法再对你说，因为只陪你到这里。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心碎、很心碎的一个歌曲，从前奏呢。你就能听到满满的破碎感。那现在我们话不多说，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陈华的《陪你到这》。

0: 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陈华的《陪你到这》，我听得非常的陶醉，真的是我每天都会听的歌曲。就是一听之后呢，陈华是个魔力，他的歌你听了就会能够被吸进去，我觉得好揪心哦，这样。对，那下一首歌想跟大家介绍的是来自欧阳娜娜所唱的《一半一半》。一半一半，我相信最近也是很红的。可是我不想要一半一半，一半一半。我觉得他歌词真的写超好的，然后欧阳娜娜唱的歌 ，Oh my god， 就是他翻唱之后，你们大家听又会是另外，完完全就是另外一种感觉，超级好听。我们先不要讲那么多，我们先听完，我们等下再来讨论一下这首歌。来，我们先收听这首欧阳娜娜版本的《一半一半》。
1: 我接受这结果，你画的杰作，我。

Oh my god， 各位，怎么样呢？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我刚刚讲错，我刚讲的是一般一般是欧阳弟弟唱的啦，是欧阳娜娜的妹妹啦，但他们两个声音真的好像，然后可是刚才听一下，哎，还是有点不一样。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声音都很好听，然后唱出来的感觉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甜的，对。然后呢，我觉得欧阳弟弟唱起来可能。没有，我觉得原唱可能听起来比较难过，可是我觉得欧阳娜娜唱的，欧阳弟弟唱的是比较偏，可能已经释怀了吗？然后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难过，然后比较小清新的那种感觉，就整个还是很好听。然后我真的很喜欢他的歌词，可是我不想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可我们两者一段一段一段一段，反正他的一段一段是一段跟一段，就是已经断掉跟一段关系一段。然后反正我觉得他用了很多的双关。我觉得很厉害，对，就是 Top Berry 的歌。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来自郑富仪的学妹。郑富仪是比大学生这个歌唱比赛的选手，她在社群网络上发布了很多翻唱的歌曲，然后她的声音真的很干净，干净到就是真的很厉害。然后她最近连续的发行《你的声音》和《雨落下》这两首歌，然后在2015年底呢，有办了自己的演唱会。那今年呢，他即将推出全新的校园三部曲系列单曲。那这三首歌呢，第一首歌就是《学妹》，灵感呢从他在求学阶段的学生身份出发，无论是音乐啊、歌词啊、单曲啊、照片或影像，都以校园为故事布景，这样子。借由他清新细致的歌声，唱出青春期学妹在面对生活与感情时候的未知、不确定、不安全感、模糊、暧昧，还有孤独探索等等这些青春期才会有的幽微害怕。那这首歌的副歌很有趣，它就是“我只是你的学妹”，这关系多么绝对。我觉得听学妹其实也很明显，就是对，就是要关系的问题啦。现实动态那杯变酸的咖啡，那幅未完成的素描肖像。三月某双鞋子故意踩我碎的水洼，洗衣机滚动的噪音都在告诉我，然后包括你只敢傻笑的沉默都在告诉我，我只是你的学妹。哇，听起来是蛮难过的。那这首歌是张杰君伟老师一起合作，我觉得张杰君伟老师真的很厉害。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郑富仪的学妹。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郑馥仪的学妹，你们听到馥仪她声音真的很清脆，真的能唱出学生时期的那种可能遗憾啊，然后未完成的事情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校园三部曲这个系列很适合她。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来自陈佩前翻唱的踮起脚尖爱。佩贤呢，在前几天刚过完他的生日，然后也在 KKBOX 办了一个 fan club 的生日见面会，这样。然后呢，他发了两首新翻唱的单曲，叫做《踮起脚尖爱》跟另外一首《匿名的好友》。那这首歌呢，在他去年去比赛的时候，这个叫《声名远扬2025》的这个节目比赛，然后他说他想要为自己比赛经历的血泪留下来的作品，谢谢一直等待这两首完整版的大家。他觉得无论是自己的作品或是翻唱作品，能够有幸当你们生活中的音乐陪伴，他已经很开心满足了。我觉得佩贤的现场真的很厉害，像佩贤他前几年又来我们电台周当来宾这样，然后呢，我能现场听到他的歌曲，我真的觉得很开心，很开心。他的那个真的是现场应该吃 CD， 你们知道吗？真的厉害。那等下播《踮起脚尖爱》给大家听。那听完这首歌之后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要记得回来哟。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佩贤的《踮起脚尖爱》。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宣扬尚荣，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李荣浩。
4: 为什

0: 欢迎进入悠游乐园，现在是韩文绑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哟。
1: 现在是日本绑的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哦。

0: 发了我们的旅程，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 悠悠的华语榜，我是 DJ Ole。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来自 KKBOX 的华语新歌速报歌单。那今天下一首歌呢，要介绍给大家的是来自曾沛慈的《孤单心事》，这首歌也是全新翻唱的单曲。这是一个全新的计划，音乐参访，华研的全新音乐影像计划，要邀请歌手们以自身独到的风格重新诠释一首首脍炙人心的经典歌曲。经过全新编曲后，邀请乐手现场演奏，并以 live session recording 的形式，让熟悉的旋律重获新生，将音乐最真实、最纯粹的样貌记录下来。那这个计划音乐产房的首支单曲呢，邀请到了曾沛慈重新演绎蓝又时演唱的经典歌曲《孤单心事》，作为终极一般的重要歌曲。原曲呢，略带摇滚气息的痛快诉说暗恋一个人的心酸跟执着，而在曾沛慈的诠释下呢，情绪更显沉静深刻，如同一场漫长孤寂中的心碎独白。没错。那我相信有看终极一班的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就是沛慈他饰演终极一班的二，可是这首歌是一的时候，然后他说他自己本身也很喜欢这首歌。那我自己本人呢也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毕竟我觉得他也算是陪伴着我度过了一段的时间。对，那我觉得他的歌词真的写得好好，这是怎么这么厉害，就是、哦、我真的厉害到就是有时候都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你们知道吗？爱你是孤单的心事，不懂你微笑的意思。对，就是还是要硬唱这样子。反正呢，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就是我觉得它的原曲唱出来也很，虽然说它感觉它其实已经好几年的歌，但是我觉得它原曲一播出来，你还是会觉得它很像是那种最近刚出来的流行歌。对，然后呢，有网友呢说喜欢即使出道这么久，歌曲总了做了一些改编什么的，可是还是可以在佩斯的歌声里找到很真诚的东西，找到歌曲想要表达的意境，而不是一昧的为了炫技而炫技。对，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由曾沛慈一起演唱的《孤单心事》，真的是一个梦幻联动啊！我的天哪、啊！

你刚刚收听的是来自曾沛慈的《孤单心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编曲，然后呢，沛慈就可以把整首歌的感情好好的诠释出来。我觉得曾沛慈真的很厉害，而且他最近不是去上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吗？哇，他真的好厉害哦！就是他的现场真的很稳，我觉得曾沛慈真的是一个无人能比的一个歌手。对，那下一首歌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这首歌是 Jocelyn Feat 鸭皮的滴滴答答。我上礼拜其实有讲到，就是 Jocelyn 他有出了一张新专辑，叫做 Sweet Spot。这个专辑我真的很爱。然后他现在在专辑预购了，喜欢 Jocelyn 的大家呢，欢迎去可能各大线上平台啊，或是唱片行，欢迎去预购一下Jocelyn的专辑。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他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尤其包括这首。这首歌是我那时候一听，因为其实这张专辑很多歌曲都是在单曲前面就一首一首释出的，然后这首滴滴答答是在专辑释出的时候一起释出的。然后这首歌是他唯一算是唯一一首有 feat 别人的歌曲。然后我为什么很喜欢这首呢？其实鸭皮他在里面的声音跟那个Jocelyn的声音很合，然后这首歌叫滴滴答答，然后你们去听，就是他的其实这整张专辑都是蛮 R&B 的风格，我真的很爱，我真的觉得Jocelyn就是一个新生代的华语 R&B 女歌手，真的很厉害。然后很多人不是都会说什么最怕 rapper 唱情歌吗？就是鸭皮在里面的说唱，然后突然有几句就突然变成用唱的，然后我就觉得哇超好听，所以每次听到鸭皮的段落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去听他用唱的那几句，我真的很喜欢。那刚刚说到这首是唯一一首有 feat 的人的，因为其他两首都是跟另外一个一起合唱的。对，反正这是唯一，我真的很喜欢Jocelyn，拜托大家告诉大家，就是你的歌真的是没有听过的人都给我认真听哦，这首歌真的真的很好听。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Jocelyn的滴滴答答，听听他们两个的声音到底有多有磁性。

你刚收听到的是来自940跟鸭皮的歌曲，叫做《滴滴答答》。大家能懂我有多喜欢的点吗？就是一个非常的 R&B 的部分，听着下雨声滴滴答答哼唱歌，我们相遇了，嘻嘻哈哈过人生。我觉得他歌词也很会写，就是这么有那个押韵这样子。对，我真的很喜欢，大家都要去给我听 Sweet Spot。 而且他的那个，我要介绍一下这张专辑，而且他的就是歌曲的排序是有巧思的哦，来念给大家听。像第一首歌叫做《我跟你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就是一个他在跟姐妹说，我跟你说我遇到了，我认识了一个男生，然后他姐妹就会说谁，然后呢他很 Q 欸什么什么的，然后他的歌词整个就是他很 Q 又很酷，欣赏我的美，然后姐妹就会叫一下啊，照顾我喝醉 ，Oh my god！ 反正这首歌就是这样，副歌是他应该就是我要找的男人哦，这次不开玩笑，我很认真，我跟你说，就是他吧。很多人都会，像是可能我认识了谁，然后就会跟姐妹分享嘛，然后就我跟你说，就是他把这个写成一首歌，我就觉得哇，很酷，很可爱的歌，我很喜欢。然后下一首就是可是你知道吗？这首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可是

这首歌呢，就是要一个很像恋爱脑的一首歌，就是要跟他人说，可是你知道吗？我认识的这个男生，他打坏了我的规则，就是我可能觉得我认识的男生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这个人，他一出现就打坏了，就是对我对爱情的原则，整个陷进去了，就是只有他会关心我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睡好，这么样的存在，要我怎么不爱他？对，然后下一首叫《Sweet Sweet Boy》，这首歌呢 ，Oh my God， 也很可爱，我很喜欢。这首歌就是可能你已经在一起了，然后你一直在讲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想要把你打包带走，不许你不属于我 ，Baby I know， 我不能算是最浪漫的那种，所以写给你这首《Sweet Sweet Boy》，你有没有被我感动？反正就很那个循序渐进的这个故事，对。然后我很喜欢他这一首歌，有一段是像是 Honey in my ice tea cookies my ice cream， 越来越爱你。我在唱什么？想把你打包带走，不是你不属于我。Sweet sweet sweet baby I know， 我不能算是最浪漫的那种，所以写给你这首 You're so sweet sweet boy， sweet sweet baby you know， 能让我感动。Oh my god， 拜托大家去听。而且这首歌有舞蹈，九四零跳超好看的。对，那 Sweet Sweet Boy 的下一首歌就是《一百次说分手》。我跟你们讲，我也很喜欢这首。好，现在讲讲，就是每一首我都很爱。这首歌就是在讲说，这个人就是很谢谢他，就是我们可能在一起很久，然后我提了一百次分手，可是你没有一次说好，就是你还是紧紧抓着我不放。对，他的副歌是哦，你总是在我想逃的时候紧紧抓住我，落下狠话之后温柔接住我，一百次说分手一次都没有，嫌我太麻烦。然后就是你总是先道歉，但你又没错，是我喜欢考验爱有多脆弱，一百次说分手一次都没有，真的想要让你走。反正就是这段感情到后面了，已经可能经过了很多争吵、很多磨合，然后我讲了好多次分手，然后我们都没有分开，然后你还是很紧紧的抓住我，所以就是很谢谢你这样子，对。然后可能到下面就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好像是要分手还是心情不好的时候要听的歌，就是我们刚给你听的这首歌。对，那这就是这张专辑，还有很多很多很多首歌。然后其中有一首歌是《25岁该知道的事》，这首歌是他跟孙盛希一起合唱的，就是很明显就在写，因为94025岁刚26岁，然后他就是在写这首，在25岁你应该要知道什么事情。对，反正就是他每首歌都很好听，我真的很喜欢，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听看看，好吗？那再来到了。今天现场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是 Ozone 李哲言的新单曲，叫做《超越一万英里》的《超越一万英里》。为什么会叫《超越一万英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很开心，哲言他也自己出了自己的歌，就是看到 Ozone 他们每个人都慢慢的发布了自己的单曲，我就觉得很开心。毕竟我也是从原子少年就看着他们嘛。他说他曾狠心说出绝爱，以为能换来解脱，却在不冷的冬天里溺死于右手边空出的位置。思念被他灌溉成一颗等待采摘的红苹果，在那场名为留恋的烟火后孤独的熟透。这是一场跨越一万英里的单向奔赴，他甘愿放弃恒星的永恒，为他崩解成一场脉冲流星雨。在四季盘旋的余烬中呢，他一遍又一遍地问着 How you doing， 将所有卑微的幻想燃烧成最后一次与他重逢的可能。即便爱情如蔷薇般凄美凋零，他仍要在星空留名，直到在最后的最后再次找到你。我跟你们讲，李哲言就是一个很浪漫的人，你们知道吗？他就是他写的歌曲反正真的很浪漫。因为我上次有去他们的小巨蛋演唱会，然后就有唱他们就有唱一首歌，是李哲言写的，叫做《爱准备要醒过来》。那这首歌呢，那时候他们唱的时候是对大家，就是李哲言自己唱，可是呢最后释出的版本，这首歌是给全员一起唱，然后更有那种浪漫的感觉。那你们在现场听李哲言讲那个他写这首歌的故事，你就觉得 Oh my god， 就是这个人怎么可以浪漫成这样子啊。
对，然后真的很开心他们每个人现在都有自己的单曲，然后我相信就是他们在自己的道路上也是会火红的，因为现在毕竟大家都去当兵嘛，然后比较难就是合体。像是你们知道 KKBOX 风云榜要出现了吗？然后这次的卡司就是有 Ozone， 可是 Ozone 只有三个人，我真的很想要看到林嘉诚，就在我现在还是 KKBOX 校园大使可以有票可以进去看的时候，然后竟然没有林嘉诚，我真的是很难过，你们知道吗？这次的卡司有祖安、文婷跟幻觉，但我还是很开心可以看到他们，可是我还是很想要看到六个人合体，我真的很想要看到林嘉诚。为什么林嘉诚在我这个任期的时候跑去当兵了呢？好吧，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我就是也不能说什么。好，希望大家会喜欢超越一万英里的这首歌。那很快的就到了节目最后了，也是准备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期待我们下礼拜一的4点到5点呢，也要在现场节目跟大家线上相见咯。然后希望下礼拜的时候我的声音就是可以很好的，因为你们应该听得到我有一点鼻音还是什么吧。对，那就是希望到那时候呢，这个礼拜大家都要好好的生活好吗？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最近真的是蛮热，要多补充水分，要小心哦，不要中暑啊，不要晒黑哦。对，但是也是可以适时去晒个太阳。那现在让我们收听这首《以我超越因为英里》，大家再见咯，下礼拜见，拜拜。

0: 我喜欢你。
1: 听不到。
0: 我喜欢你。
2: 大声一点。
0: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做我的女朋友好不好？

0: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闽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2: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3: 依然站在我左边的人，他总保护我，没有泪痕。
4: 大家好，我是陈华，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

喂，咁啱啊，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诶，如果等紧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节目是《感觉来了》，我是 DJ Panda。转眼就来到这学期的最后一集的《感觉来了》。那么最后一集呢，其实理论上来说我是应该留给自己的吧，但是呢，还是邀了来宾。为什么呢？因为有点太晚发通告给他们。当我想起我要邀请他们的时候呢，已经是倒数最后三集了。那只好把我最后一集也分出来给他们吧。那么前两集士林土狗的两个人都来了，那就剩最后一个，那剩谁呢？他自己介绍一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歪歪。
0: 你知道吗？我只能说这个蔡歪歪这个来宾是我，他是我最任性，然后最会捣乱的一个来宾。他没有之一，他就是最会的那一个。好，我们认真的聊，可以吗
1: ？OK OK，
0: 你自我介绍完了吗？
1: 对。
0: 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是什么系的吗？
1: 我是财经的。
0: 几年级？
1: 大三。
0: 几岁？
1: 20+1。
0: 就21嘛，20+1。
1: OK， 我们回到仿纲第二题。第二题是我身边的朋友都怎么形容我呢？这边我请教一下 Panda， 请问你都怎么形容我呢？
0: 我觉得不必形容了，大家听的都听得出来了吧？我就觉得没救了，这个人。
1: OK， 删掉。
0: 我知道，就是我如果大学毕业有钱的话，我一定会给你钱去看医生的。OK， 就这样，我们不要逼我了，就这样子吧。我们不要再管我们访谈的事情了，我快要 handle 不住这个来宾了。好，那你刚刚说你是财经系的嘛？那你为什么要选财经系？
1: 因为就是跟钱有关啊，我爱钱。
0: 你觉得在名传财经系学到的东西能让你真的赚钱吗？
1: 我觉得如果你修了对的课、对的老师，然后你有认真上课的话是可以的。
0: 你有对吗？现在？
1: 没有，我这边走一个那个分数小偷的路线。小屁眼，
0: 他凶我。
1: 主持人在那边笑五秒是什么意思啊？
0: 你管我，这我的节目，我想笑多久就可以，好不好？
1: 我们继续。
0: 你很烦的，你不要再按那个按钮了，好不好？你觉得你来名传读财经系之后，跟你想象都有不一样吗？
1: 我觉得，因为我是繁星，然后我填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名传大学长怎样，就是我连它是楼梯大学我都不知道，我是当天报到还是什么入住的时候，我才知道，它在山上哦。
0: 那你为什么要选名传大学？
1: 因为我刚刚说我是繁星嘛，然后我的那个趴数跟我去年就是前一年我的学姐就刚好我认识，然后她跟我差不多趴数，然后她填来名传，然后她有上，然后我就想说要不然问一下她名传怎么样，然后她就说还不错啊，可以填，然后我就填了。
0: 她一定是选择性跟你说一些东西，她没跟你说这是楼梯大学哦。
1: 没有，我就因为我也只有问他说你觉得名传怎么样啊，他也没有跟我说只有很多楼梯这样。
0: 那你现在问我名传怎么样，我就觉得我会跟你说不要除非你想来运动啊。
1: 我会觉得有手扶梯嘛，不是要开了吗？
0: 他还在建呢。
1: 你觉得我们毕业之前搭得到吗？
0: 他说学校说我们毕业之前一定会开啊，就是2027年1月。
1: 你说我们毕业典礼的进场方式就是搭手扶梯上来这样，
0: 有点太热。
1: OK，、就是、他不是有棚子吗？
0: 有，但还是会热啊，他在室外呢，他又没冷气。
1: 但是我们毕业典礼是下午啊，晚上，
0: 所以呢，
1: 所以会比较
0: 冷。你去年来的时候是不是很热？
1: 还好，因为去年下雨
0: 啊，那就不太 OK。你看一下这礼拜啊，这礼拜也是我们学校的毕业典礼，你看一下，你感受一下。
1: 毕业快乐！
0: 我觉得反正你再讲再多关于学业的东西，不管是我的听众朋友们，还是我自己，根本就不会听啊，不是不会听，是听不懂。所以呢，也不要问这种了。那问一下，你为什么加击剑队？毕竟你是士林土狗的其中一员。
1: 就是因为当初新生说明会学长姐有在台上表演，然后我觉得这个运动很酷，因为我之前进大学以前对这个运动没有很多的了解，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听过或没有看过，也一定没有触碰过。然后因为他不是社团性质，他加入不用社费或队费或什么之类，然后就是等于说是可以免费来玩玩看。然后那时候想说好啊，反正免费的，然后又很酷，那就去试试看。
0: 说是说免费，但是我觉得我在击剑上花了很多钱。
1: 真的，
0: 我的剑服要钱啊，我电音要钱，我剑也钱啊，我这三年我不知道换了多少把剑了，你知道吗？
1: 欸，你就是那个名传击剑队花最多钱的人，我就是那个最省钱的人。
0: 那欸，那到我前阵子都想了一下，我这学期没有断剑欸，还是这学年没有断剑欸？
1: 应该是
0: 这学年。
1: 欸，对，
0: 我这学年还没断剑欸。
1: 要帮我拍手吗？应该你会疯掉，这个麦克风会
0: 炸。可以，你可以拍，你这个可以拍。好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就这样子，谢谢。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厉害，我这学期没有断剑。那过往两年嘛，我就是每个学期都不知道至少一定会断一到两把，不希望我不会今天录完之后明天练习的时候就把它折断。
1: 而且明天是最后一次练习哦，
0: 你不要用我的剑了。还是我跟你说，我跟你们说，你知道吗？上礼拜上礼拜我没上礼拜二吗？你把他杀。上礼拜我没去嘛，然后呢他们都打盾剑，然后呢他也没跟我讲，我是礼拜四去到的时候发现我的剑怎么长 S 型。然后我还传讯息问他，是你吗？
1: 我以为你会

0: 有讲一个赌注，这是谁先拿第一，谁要请吃饭。你记得这个赌注吗？
1: 没有。
0: 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人，这我们 total 有四个人，
1: 嗯，
0: 然后我、你跟 rapper 还有，你记得吗？
1: 我不记得。
0: 你真的不记得、
1: 我完全不记得，我不知道我们有赌注、
0: 我们有啊。好，
1: 那你怎么记得？
0: 因为我是突然想起来啊。
1: 那就是代表完全没有这件事啊。
0: 有啊，
1: 因为没有人记得啊。
0: 哦，不要再讲这记得，我记得啊。
1: 因为 好像
0: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我先跟 Weber 打赌、就是我们两个在隔壁练的时候、我们在打赌说什么、我们就说好啊好啊，然后看到随便隔壁有谁我们就把那个人也加进来。
1: 会不会其实是只有你们两个打赌，我根本就没有加入
0: 啊？结果什么、不管是什么，但是这个赌局
1: 搞不好有可能，
0: 这个赌局好不管，就是把你也算进去啊。这个赌注这三个人里面就剩两个，你明年要不要回来？你们两个Rapper 跟 Tracy，
1: 你觉得他们会听吗？我觉得不会。
0: 不会，我要把这一段截出来然后传给他们。
1: OK， 因为如果记得这个赌注的话，那应该
0: 你有什么事情是记得、你就没几件事情是记得的、
1: 不好意思，
0: 好不好、
1: 那件事情是你根本没有跟我讲。好不好
0: 啊，来，为什么又那么气呢？就是我们昨天才发现，我有跟大家说我会去央广实习吗？我会去央广实习，我会去央广的华语节目部实习一个月吗？然后呢，我昨天跟他讲到说我要去实习一个月而已啊。欸，不是，这个开头不是这样子的，开头是怎样来着？你问我会不会回香港？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欸，因为八月我要拍壁纸。然后你不是说、我要实习两个月吗？
1: 嗯，
0: 我说没有啊，我实习一个月而已啊。我想说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
1: 他就是没有跟我讲。
0: 你等一下，我央广上了之后，我就跟所有人都讲，
1: 他没有跟我讲，那个所有人就不包括我。
0: 我怎么可能没有跟你讲？
1: 真的没有。我跟你说，我的记忆，就算如果真的有的话，我也会有片面的印象，就是他的前后。但是他只有跟我讲说他上央广了，然后他要去实习，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他只要实习一个月，因为我的记忆就是我们没有，他就是要两个月，然后他回香港就只有七月之前可以回，或者是或者是开学前那个礼拜会回。完全没有他只要实习一个月的记忆。 OK，
0: 所有人都知道我只要实习一个月。
1: 你就是排挤我啊，
0: 艾瑞克也知道，
1: 你就是排挤我
0: 啊，艾瑞克也知道。
1: 因为对，你看你都跟他讲了，然后没有跟我讲。
0: 我因为我印象中的是我一定有跟你讲过，
1: 就是没有，
0: 一定有跟你讲过，
1: 就是没有。
0: 你应该是知道，
1: 就是没有、
0: 算了，我是不要跟他吵，
1: 就是没有，
0: 吵不赢，
1: 就是没有。你看你说你跟我你看你上那个央广的时候，你是什么跟我讲？你是传讯跟我讲，你传讯之后跟我说什么？我实习上了，那这样就这样。然后你说隔天的时候，你就跟艾瑞克讲了。那时候是怎样？我们是不是在吵架？那你一定没有跟我讲话啊，你一定没有跟我讲这些啊。然后这件事怎样就过了啊？
0: 不要那么激动。你那甚至什么？我那句我上了，我实习上了，是我传了一大堆我们吵架的东西，在后面还补了一句我也实习上了。
1: 对，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跟我讲。我跟你说，如果他真的没有跟我讲的最大的原因，就是一定是因为他很开心在跟大家分享那段时间我们在吵架，然后他只有跟我讲说他上央广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0: 是哦。
1: 不是，你要不要道歉？
0: 不是，等一下再狡辩一下。没有，不是，但是我一开始填的时候我一定有跟你说我要填央广的华语节目部，因为为什么？就是因为对不起央广，但是我还是爱你们的，但是就是说因为你们那个部门只需要实习一个月。我一定有讲啊。
1: 没有，你只有跟我说你要写那个什么履历还是什么哇哥，然后因为今天要交还是什么，然后噜噜噜噜这样。
0: 算了，不吵了，反正就是这样子。你现在也知道我要去央广实习，然后实习一个月就 OK 啊。聊到我们刚刚聊到什么来着，我有点忘记了，聊太嗨了这一集。
1: 我也不知道，感觉什么重点都没有聊到。但是我的声音已经沙哑了，这样。
0: 因为你刚刚很激动啊，但我不知道你激动什么啊。
1: 就是你先激动的，
0: 就讲到这个你就很激动。昨天
1: 因为我完全确确实实的没有不知道这个消息，但是你一直觉得我知道，因为你全世界人都知道，你身边所有人都知道，然后就只有我不知道。
0: 不是，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一定会跟你讲。
1: 就是没有嘛。
0: 好，不要再吵了。然后在那些听众朋友们想说，那两个人在吵什么？到底没重点，主要是他们也听不懂我在吵什么，
1: 根本就没什么好吵的。
0: 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1: 因为你很坚持啊。
0: 因为我真的觉得你知道啊。
1: 就没有啊。
0: 算了这就是我们平常的相处模式。完蛋，等一下我们大跑题，我们要回归到正题啊。我们刚刚的问题是啊，你为什么加入极简队？为什么后面聊了那么多这些东西？

0: 算，然后好，那你觉得你第一次，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碰到剑的那个感受是什么吗？
1: 完全不记得。
0: 你早点告诉我这个答案吗？我直接把下一题也删了。
1: 我对这题完全没印象哎，抱歉。好了，
0: 你还记得我们大一的时候练习是怎么样吗？
1: 我记得大一的时候，就是我认识到一个香港人，很开心加了他的 IG， 然后我还发一个限动，因为这个香港人就是他说他要带我去香港玩，但到至今还未实现。
0: 谁呀、啊？
1: 是谁呢？
0: 谁呀、啊？不是啊，不是。你大二的时候不是有去过香港吗
1: ？Yes，
0: 来，你要不要跟大家说说你大二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去香港？
1: 开学的时候啊。
0: 开学的时候谁会出国啊？啊，我是乖，我乖学生、啊、
1: 不行吗？你上个月去哪里呢？
0: 上个月，
1: 你上个月去哪里呢？是不是是谁说开学的时候谁会出国呢？谁去了济州岛？谁去了泰国 ？Oh my god！
0: 济州岛我们是去宜训，我们是不是宜训是宜地教学？我们今天才有那个成果发表会，对啊，我们是学习的。
1: 泰国呢？
0: 泰国是放松的、啊哦，我要调，我们要调整、
1: 哦、我要去放松啊！我不能开学一开学就去放松我的那个、哦，
0: 可以啊。
1: 哦，对哦。
0: 哦，那你什么时候要去香港啊？我就问他。啊，每次都说我没有要带你们去啊，你们什么时候会去啊？
1: 我现在已经决定了，我下次去香港就是你在香港的时候我再去，因为这样子你才可以带我吃吃喝喝，然后可以不用付钱，然后可以去你阿嬷家吃饭。
0: 那我一定不会跟你说我什么时候回香港。不是啊，不是，只要是我下次回香港的时候，你们一定会知道我什么时候在家，什么时候不在家，在为什么玩，因为我明年要一起住。
1: 好，来说到这个。请问我们房子到底找不找得到？
0: 完蛋了，我昨天约了很多很多，就我在591丢了很多那些私讯给那些中介或者房东啊，没有人回我，要不就回了，就是跟我们的而是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 我决定下礼拜直接打电话。
0: 所以下礼拜你要等下礼拜，你要不要这礼拜就打了？
1: 没有，因为我发现就是有些就是真的他就是很急着，如果就很好的话，他一定会。就是比如说你今天看，那你要不要住，那你要不要订，但是因为你们的合约就是到六月啊，啊你们又不可能六月就开始住
0: 这个月。哦，对啦，如果能够七月起租就起，
1: 我是为了你们着想。 Oh my god， 那么贴心的好朋友到底哪里找？ Oh my god，
0: 那你觉得极简很累吗？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极简超累。
1: 我觉得要看什么样的累，不同时期会有不一样的累。
0: 那你分享一下你不同时期有什么不一样的累？
1: 现在心累。
0: 那大一呢？
1: 大一是很快乐，我觉得不会累耶。
0: 你大一很快乐哦？
1: 你不快乐吗？还是看不出来我很快乐？
0: 看得出来哦，因为大一也我有点忘记大一你长怎样了。
1: 我大一长得很漂亮啊，
0: 也还好。
1: 因为现在也是哦，真会讲话哎。
0: 好，谢谢。大一我觉得哦，好了，大一其实是过得蛮开心，因为有还有学长姐在，就还有大四那一群，然后他们也很关心我们。然后顿渐那阵大家都知道嘛，那些 trouble 是一直存在着，所以我都会在别的地方寻找我的快乐，就是可能就是跟这群人打打闹闹。那你觉得大二的累是什么累？
1: 大二吗？大二比较像开始认识，开始知道击剑队的那个运作模式，然后就是开始对他更了解，就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开始一点点心累。一点点哦，
0: 大二就
1: 心累了，一点点一点点。
0: 那我的心累可能从大一就开始累积起来。
1: 因为我的累不会是，就是因为你的累比较像是同个剑种上就的累，但是因为我的剑种真的很快乐，来跟大家分享我是什么剑的呢？
0: 锐剑。
1: 对，我的锐剑呢，就是从我大一进来开始，我锐剑学姐有大概800多个吧，然后就是他们都人很好，然后很照顾我们，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就是对打或者是就是在训练上会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们，然后他们就真的很照顾我们，然后人也很好，所以我完全不会有也不是说完全话不要讲那么死，就是 比较少有队友相处上的问题，这样
0: 挺幸福的。
1: 对啊，我就是个很容易幸福的孩子。
0: 那大三呢？
1: 大三吗？你也知道的，超级累。
0: 我觉得那个是心累。
1: OK， 来，为什么呢？为什么大三心那么累呢？因为我接了一个职务。为什么我要接这个职务？哎，我知道大二累什么了，因为我大二也莫名其妙接了一个干部，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就像大三一样莫名其妙。
0: 我大三哈，大三其实我觉得自己过得挺快乐的，因为我之前不是说了，
1: 因为他一直听我抱怨吧。
0: 没有，我大三是
1: 人在吃瓜的时候最快乐。
0: 不要查我在讲。我说我大三是因为送走了，就是以前我不是说过大二的时候是送走了一尊，然后又来一尊嘛，然后今年大三今年是啊两尊都送走了。
1: 有吗？
0: 有啊，大三哦，下学期是最快乐的，因为下学期就把那尊也送走了。
1: 但是我觉得我下学期还行，我调试过来了，就是因为大二的时候就是很莫名其妙，就是因为我们的干部是之前是什么大三才会接干部，然后大四是队长副队长嘛，然后我升大二的时候莫名其妙，哎，你是那个什么财务对，
0: 管钱的那个，
1: 就是他在公布之前完全没有告知我，然后有点吓到这样。然后呢好，这就算了，因为反正我也很爱钱，我觉得还好，但是收钱那些就大家乖就乖。然后大三呢，因为我刚刚说我们都是大四接队长副队长，然后大三莫名其妙，诶，你是副队长哦， OK。 这很莫名其妙，
0: 但也不意外啊。意外吗？我是不意外啦，我跟另外两个土狗也不意外啊。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近几届没有这个先例嘛，就是通常都是大四当队长副队长，那突然到我的时候变成我大三然后就接副队长了。然后因为这职位你必须要向下管理，那同时你又有上面的学姐们，那你要怎么去做中间这个角色，我觉得就是很困难，就是我可能到现在我也还没有完全能够掌握。那对，就是我觉得很可怕，而且我到现在还是不喜欢老师给我这个职位。
0: 你明年还要继续啊？
1: 啊，明年不是要退队了
0: 吧？来，我你怎么知道我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要退队？
1: 有啊，当然
0: 有啊。这三年以来，你有没有想过要退队？
1: 当然有啊，怎么可能没有啊？
0: 什么时候
1: ？Anytime, any
0: moment。为什么想要退队？
1: 就是很累啊，心累。
0: 嗯，真的。你觉得你最想退队是哪一个时期？
1: 其实如果你现在要问我的话，我没有办法跟你讲出是哪个时期，但是我知道我自己一定有这样的想法过。
0: 嗯，我都记很清楚，我每一个想要退队的时间，跟我很想要退台的时间，我都记超清楚。
1: 因为我毕竟也我就不是那么会记仇的人嘛，我
0: 没有，你记忆力不好，
1: 我
0: 你是记忆力不好，
1: 记那个记仇小本本，我没有
0: 记仇小本本啊。其实我也是一个很
1: 过了就忘了，
0: 我倒是没有过了就忘，但是我是那个很，
1: 但是那个一个月我一定会记得死死的，记到我在坟墓里面。
0: 好啊，
1: 爬起来跟你说。
0: 我真想说你下去了我会把你抓起来。不，你回答得出来我就让你躺回去，你回答不出来你就不要给我躺回去哦。
1: OK，
0: 我其实大三刚开学的时候挺想要退队的，我跟你讲过吗？
1: 没什么印象，但是因为你们三个的那个退队啊都是，我知道你们都是讲，但是我觉得你们可能真的会做，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说什么，毕竟我可能自己也有那个想法。对，
0: 好复杂。
1: 就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嘛，听听就好，你越在意就心越累，真的
0: 啊。对了，每次都觉得自己撑一撑就过了，就还在那边才会继续待在这里，
1: 但是我完全没有想过说自己撑一撑就过了这种名词出现过。哎，
0: 真假？
1: 真的，我完全不会想很累啊什么什么，然后就去睡觉，然后起床就忘记了。
0: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啊，记忆力不好其实也是一个挺不错的。
1: 这不叫做记忆力不好，这叫做心态转换的很快，可以让自己
0: 就是记忆力不好。
1: No， 我记得一清二楚。
0: 那啊、哦，好哦，我讲的那个你就没有记得了，
1: 因为你完全没有讲过。
0: 我算了，不要再吵。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应该
1: 再吵十分钟这个，
0: 但我们关麦之后再吵。回到正题。啊，我刚刚不是说，就是如果我觉得我留下来是因为，这撑一撑就会过，而且因为有你们在，所以我会觉得，可是可以继续撑下去吗？
1: 痛哭流涕，眼泪都滴下来了。
0: 那你只好给我哭。然后，那你觉得你在这个队上有什么让你最难忘的事情发生过吗？
1: 最难忘，因为就是我们队上的一个传统，就是每个月都会帮队员庆生嘛，然后。因为我是就是我们家不会有庆生这个环节，就是我从小到大很少有这个庆生的环节，包含在同学间也是，就是可能送送礼物写写卡片这样子。然后在队上就是大一刚进来，其实那时候啊一进来一学期吧，然后就突然被庆生了，然后因为那时候不知道，然后我就觉得痛哭流涕，很感动，非常感动。
0: 我有照片呢，
1: 然后非常的丑，真的
0: 哇哇！我真的好想给大家看，
1: 但没办法，这样就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感动的感性的大爱人。
0: 你是什么座？
1: 痛哭流涕，因为我是双鱼座的啊。
0: 但我真的觉得
1: 水座的，
0: 但他除了眼泪这部分之后，我真的觉得他不像双鱼座。
1: 哎，哪一个部分？
0: 全部，除了眼泪。
1: 毕竟我就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所以我觉得很感
0: 动，你感性吗？
1: 这种小事我就会很容易感动。Oh my god， 痛哭流涕，再流三滴眼泪。
0: 你感性吗？我觉得你挺理性
1: 的。我超感性的，好不好？你告诉大家我多爱哭。
0: 我觉得你爱哭可能是已经控制不住这个泪腺。
1: 那就是感性，
0: 不是？
1: 就是。
0: 来，你们自己来评理。好，反正那些就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我们要展望我们的未来。那你有什么期望给你明年的全大运吗？
1: 嗯，还是那句老话，
0: 我知道，不欺负但不受伤害。
1: 哇，讲得真好。
0: 没有啊，但是你说你今年结束的时候，你要说你明年就是盾剑要上高台，军刀要上高台，锐剑要不要上高台？要吧，然后个人赛也要吧，你要带我们飞。
1: 嗯，但是我觉得我今年也是准备这个不起不带不受伤害给自己。我真的觉得我今年输掉或者什么，我真的觉得就是当下，
0: 但你还是哭
1: 了，当下过了就过了，就是不会有那种真的很懊悔的感觉。就是就像你们一直说什么14-14是你最难忘的一场比赛什么之类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到现在你要我回想那个场景我也觉得还好。对，
0: 我觉得我会一直对我那一场14-14那么印象深刻，是因为我的对手也有关系。毕竟那个是那尊佛嘛。
1: 我觉得最后悔的就是，我觉得好像打完之后就没打到，没比赛到的感觉。因为那这种小比赛，我都会就是可能到四强啊，到八强都很容易。但是全大运就是比完赛一点都不会累，因为完全没比到赛的感觉。
0: 你都还没比到最后啊。
1: 对啊，
0: 今年、
1: 就是、一点都不会累。
0: 今年都是八强下来，然后明年有
1: 没有是16强？
0: 哪有
1: 个人赛啊，
0: 团体赛呢？
1: 哦，团体赛八强，你也才打八强，也才从八强开始打而已，好不好？
0: 都在第一场就输了。啊，我们对正大算了，正大光明
1: 就说应该派我上场。
0: 来，讲到这个哈，又气了。我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有跟你说你可以，你就你上嘛？啊，谁不打？
1: 来，你觉得那个时候我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吗？
0: 为什么没有？为了赢，我们可以不择手段。
1: 为什么有？我又不是盾剑的，而且我觉得就是我那个时候的实力略输泡面一筹。我爱泡面。泡面真的很可爱哦，各位观众。
0: 他在我的地盘抢我的小孩耶，
1: 真的很可爱。
0: 好，反正就是这样子。不管明年战果如何，明年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么 他的部分节目就差真的差不多，因为我要剩下一点时间给我自己做一个小小的总回顾。那么我有跟你说，就是你其他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准备一题，就是你要准备一句话给你五年之后的自己，你有准备吗？
1: 有啊，
0: 来你讲
1: 一句话嘛。
0: 对，
1: 就是希望你现在过得很快乐。
0: 不错欸，很不错的一句话。
1: 好烂。
0: 你不要吵。来，我都有跟他们两个 约定说，就是五年之后嘛，我们要回来一起听这个节目，你要不要参与这个约定啊？五年之后的我们，因为呢，我觉得，我觉得我跟他们两个五年之后可能还是会有联络，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跟你五年之后会不会有联络，你觉得呢？
1: 来，你看他现在都说得出这句话，那你觉得我们还会有联络吗？那你觉得他有跟我讲了一个那件事吗？你觉得他有跟我讲了一个实习一个月的事吗？是不是没有？因为他跟他们两个就是比较好，他跟他们三个人独处小空间。你知道他们昨天还干嘛吗？他们昨天还亲亲了。Oh my god！ 我就继续当我的 Steve 就好。
0: 总是说等你下次生日我就亲你嘛，你不用担心，人人有份，不用怕。你看我忘记要讲什么。没有没有没有，我想起来了，就是所以我现在邀请你啊，我们五年之后继续回，就是回来我们一起听回这一集，然后听一下我们五年之前到底有多闹在这个节目上。
1: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我们五年之后也差不多闹呢？
0: 那也不错啊，
1: 一点都没长大。
0: 那不错，就是我们保持我们的童真，保持我们的初心，还那应该都是过得挺快乐的。那这样子
1: 希望啊，那这样我的那句话就会实现。
0: 对啊，那所以你有要答应我这个邀请吗？五年之后
1: 是要怎么听？你要飞来台湾还是我要飞去香港？
0: 都可以啊，他找一个中间听。中间在哪里？
1: 你说台湾海峡吗？
0: 没有，都可以啊，你要来香港也可以，我要回来台湾也可以。
1: 欸，五年后你就要快三十岁了欸。
0: 啊呸呸呸呸呸，不是，我都不年。好，我们五年后回来听一下这个节目嘛。然后每一集呢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会送一首歌给那一集的来宾。那么今天是最后一集了嘛，那么这首歌呢除了是送给你之外，也是送给在听的每一个听众。好，这首歌呢如果是我的老听众的话应该都会知道，就是陈建安的仍然是那个少年。就是我们快要毕业了嘛，然后可能听众朋友们也已经有些要毕业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当你要去尝试新的东西的时候，还是可以怀着那个勇气，那个冲劲去尝试一切你想要尝试的新事物，然后也不要害怕你们面对任何的难关，因为关关难过关关过嘛。对，而且也希望大家出去闯了之后还是可以保持那份童真，或是那个初心，不要被外界的东西影响到你最初的那个初衷。 OK， 那我们这集来宾的部分就要结束了啊，剩下的时间就是我自己的了。好，来到最后一集了嘛，其实我想了很久我到底要讲什么，我从昨天晚上开始想到今天这里，我在正在录的过程中我还在想我到底要讲什么，因为我觉得短短几句话好像没办法很完整的概括我这几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或者是我的生活是怎样的。但是还是想说一下，毕竟我的日记本嘛，就是要用声音去记录我的生活，我的一些成长。那我觉得就把最后这一段就是写给我自己的一封信。就是刚来台湾的我呢，也没想过我会加电台，也没想过我会加极简队，但是呢很意外的，这两个东西给我了很多成长，或者是我收获了很多，就收获了一群很好的朋友，然后一些很好的队友，然后我们会一起练习，一起比赛，然后另外一群朋友就是一群，就是我们一起上课，一起打打闹闹，就是嘴巴都很贱，但是大家过得很开心，就是很贱，但是大家就是很好很好。然后因为他们，我觉得我在这里过得很快乐，我就觉得我好像有跟某些朋友说，我就觉得台湾很像我 快要很像我第二个家，因为我在这里，不，虽然我不知道这句话用的对不对，因为我在这里见他们的时间比见我家人的时间还要多，是可以再这样子用吗？在这个情况下，然后不管，那这样子的我就觉得他们很像我的家人了。那么，以前的我可能会很担心，在一个未知的地方，因为我是踏出了我的 comfort zone 嘛，然后就是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展开一个新的旅程，然后去生活，去做各种事情，然后我觉得，我想跟自己说，你这很厉害，我会觉得你很强，你怎么可以做到的？DJ Panda 你真棒，自己夸自己讲都尴尬。但是呢，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很强，我撑过来。真的吗？就是那个时候的我大可以就是在半夜 emo 的时候就买一张机票回家，大不了大学就不念嘛，然后回去香港还是可以继续念啊。但我觉得我撑过来真的很不错嘛。那么到现在得到的东西也蛮多的，然后未来要不要继续走广播这一条路，或者是要不要继续走传播这一条路，我觉得未来再说吧。就是我觉得只要是自己开心的，像是陈雷繁星的那一首歌不是有说到谁都可以发光只要找对地方吗？我觉得你找到你有兴趣的，你爱做的，那个就是你对的地方，那你就可以继续闪闪发亮，你就是那一颗星 OK。 然后还是要谢谢这个名传之声，虽然说我很常是抱怨这里的各种事情，不管是录音那些机器还是这里的人，我们都抱怨很多，但我还是很谢谢这里，因为这个地方让我成长，让我有这机会去记录我的生活。然后我也不知道自己大四会不会有机会继续开节目， DJ Panda 会不会继续成为 DJ Panda 呢？那就是之后的事情。然后 Panda 的日记呢，会继续用不一样的方式谱写下去，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感觉来了，下台鞠躬，我们有缘继续在空中相见。我是 Panda， 拜拜。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星图以茄子蛋三部曲为灵感，呈现一段跨越生死、挣扎与重生的旅程。故事探索每个人在命运面前的选择与困境，如何在不确定中寻找自我，走向未知。这些人物在生活的波折与心理的变化中，一步步面对内心的阴影与渴望，走向生命的转折点。无论是生还是死亡，无论是选择坚持还是放弃，故事背后都在提问：当命运的抉择来临，究竟是屈服于宿命，还是选择勇敢的改变？星图不仅是一场生死的交锋，更是心灵与情感的深度探讨，呈现人物在困境中重建自我的过程，就像三部曲中的角色经历的那些微妙情感与选择。故事中的每一位人物也在自己的星图上迷失与寻找，从中获得一份全新的理解和启示。这不仅是一段关于命运的故事，更是一场关于生命意义与人性光辉的深刻探索。又是平常的一天，玉成走在学校走廊上，低着头，手紧握书包，像是努力让自己变得透明。然而几个熟悉的声音很快凑了过来。
2: 哎呀，你玉成，你总是这副怂样啊，就知道低头，没看见我吗？
3: 他一直都这样啊，连说话的胆子都没有，真是个废物。
4: 还给我，别闹了。
2: 别闹了，大家听听，他还挺有意思的嘛。
5: 喂，够了吧？会不会太过分？啊，欺负他有意思吗？
3: 笑死，萧禅风，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正义感了？你护着他干嘛？
5: 以后他就是我黑阿弟啊，你们不想惹麻烦就给我滚远点。
2: 我们走。
5: 哎，你以后就跟着我们啦，有我罩就不用怕，
4: 可以吗？
5: 当然啦、啊、男人就要站稳自己的地位，像你那么弱鸡，还要被那些人欺负到什么时候啊？
6: 玉晨，你在这里干什么？还有萧展峰，你们就不能放过他吗？
5: 放过他啊？你有没有搞错？我是在帮他呢，现在根本没有人再敢动他一根汗毛，好不好？
6: 玉晨，别被他们骗了，他们接近你一定是想利用你。
5: 哎，兄弟，男人要懂得为自己找出路啊，还有个婊子懂个屁啊。
1: 玉晨抬起头看了一眼晨曦，又看向展峰，他选择跟着展峰离开。晨曦无奈地站在原地，看着玉晨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的尽头。晚餐时分，父亲坐在餐桌正中央，表情严肃，一边吃饭一边对母亲发号施令。
7: 这菜也太咸了，你自己没试试看看吗？做饭能不能用点心？煮成这样，我不如去外面买，干嘛还要回家吃饭？
8: 不好意思了，我下次会注意。
7: 你就只是说对不起，除了做饭你还能做什么？平常工作就已经够让我操心了，连在家里吃顿饭也难。身为女人，这些基本的都做不到，娶你有什么用？
9: 够了吧，可以别再这样子对妈说话了吗？
7: 大人讲话轮不到你插嘴，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
9: 夫妻之间？我只看到你每天对妈呼来唤去的，这叫夫妻？
7: 我告诉你，男人就是要强硬，要像我这样才不会被别人看不起，知道吗？
9: 但她是你的妻子，你的家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她？
8: 好了，不要吵了。玉成， 他是你爸爸，再怎么样你也不该对他大小声。
9: 妈，可是
6: 跟你爸爸道歉。
9: 像你这样的男人，抱歉，我真的说不出口。
7: 这个臭小子，我今天就要把你打死。
8: 等一下，不要冲动，你也知道你儿子就这样的脾气啊，让他出去冷静吧，明天他会跟你道歉的。
7: 就是你平常太放纵他，纵得他无法无天。
8: 好啦好啦，你消消气，先吃饭。
1: 空荡的餐厅里，母亲总是低声下气，而父亲则是脸色铁青，不发一语地坐着，他们都没有挽留，于是这场争吵就以沉默收场。玉成愤然离家，他内心充满了不甘，但更多的还是一种无力感。他不知道接下来要去哪，只是茫然看向前方走着，漫无目的地走着。
6: 哎，小陈，你怎么在这里？怎么了？心情不好吗？
9: 没什么，我只是随便走走。
6: 怎么了吗？发生什么事了？你刚从家里出来吗？林叔叔他又对你妈妈说了什么，是吗？
9: 我真的受够了，他每天只会在家对我妈大小声，还总是对我指手画脚，他根本就算不上真正的男人，却整天只想对我讲道理。哼，不要笑死人了。
6: 哎，林叔是警察，我想他是对你有期望才会这样说的吧。
9: 期望？你懂什么？他就是个自大又虚伪的人，他在外面是好警察，英勇又见义勇为，但在家里呢，他连最基本的尊重都不懂，这样的人到底有什么资格教我啊。
6: 但你这样离家出走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等等你气消，我陪你回去跟你爸聊聊好吗？
9: 不要，我不想看到他那一张脸。
6: 小陈，我知道你觉得很累，但有些事情你还是需要去面对他的啊，不然你真的会后悔。
5: 哎，那么巧，啊不是玉成吗？你也出来拍拍照？
10: 怎么啦兄弟，干嘛愁眉苦脸的啊？发生什么事了？跟我们几个兄弟讲讲看啊，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嘛。
6: 小陈，你自己做决定吧，但希望你还是能想清楚。
1: 玉晨低着头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跟着展峰那帮人离去。晨曦虽然担忧，但也不敢和那群人对峙，只留在原地目送他离开。玉晨跟着展峰来到了他们平时聚集的地方，一座废弃的工厂，这里充满灰尘、烟味和酒气，还有一些难以入鼻的烧塑胶味。
5: 来来来来，放松一点好不好？他总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哎，这里是我们地盘呢，不会有人来找麻烦的好不好？来来来，喝酒喝酒。
9: 谢了。
10: 哼，你看他，兄弟，我早就说了，林玉成这性子就是太软，要是像我们一样出来混个几年，早就没有人敢欺负他了。
5: 就是没，跟着我们，你就不用再怕什么啦。哎，我跟你讲，学校那些人算什么啊？看到我们还不是要绕道走，是不是？
9: 嗯，
5: 哎，别想那么多啦，我们才是你的兄弟耶。再说，现在这个社会靠本事吃饭才叫厉害啦。
10: 哎，说到这，我们还真的有一个好机会想找你一起来搞。
9: 什么机会？
5: 哎，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啊，啊就帮我们跑个腿，带点货去给我们客户，哎，还有钱可以拿。哎，
9: 带什么货啊？
10: 就是这些一小包一小包的东西啊，别问那么多，放心啊，根本不会有人查到的。现在警察那么忙，哪有空管这种小角色？
9: 这是犯法吗？要是被抓了呢？
5: 抓什么抓啊？啊你带一小包，一小包有什么好怕的？而且我们是兄弟， 我帮过你一次，你也应该还人情吧。
10: 兄弟，别那么闹，现在社会就是这样，男人要能扛起责任，不能像小孩一样说着，你看，光是跑腿，大哥就给我们那么多钱。
11: 放心啦，兄弟，这件事不会有问题的，况且你是未成年，被抓了也不会怎么样啊。哎，东西你先拿着，过几天再做决定也 OK 啦。
4: 好吧，我先拿着，但还要想一下。
10: 这就对了嘛，来喝一杯，这才像我们的兄弟嘛。
1: 玉成忽视内心的不安，将那包东西塞进了口袋，这一举动将为他的人生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在另一边，玉成的父亲正在忙于一起毒品走私案的调查，身为警察，他始终坚持正义，无论案

0: 自己陷入危险。
1: 作为警察，如果怕了这些，就不配穿这身制服了。
0: 不管怎么样，老林，我觉得你还是得小心一点，以自己的安全为主。
1: 好，我知道了，我会注意的。这个人怎么看着这么眼熟？怎么会有玉成？
2: 老林，怎么了？你认识这些人吗？
1: 不，没什么，我看错而已。
3: 父亲开始怀疑这起案件是否与玉成有牵连，然而他选择了保持沉默，并默默开始调查这几人的身份。在一个夜晚，玉成的父亲带着几名警察同事正执行一场毒品交易的伏击行动，目标是一批正在进行交易的毒枭，其中就有和玉成密切联系的展峰等人。

0: 大家都注意，这批毒品是关键线索，对方可能携带武器，保持警戒，听我的命令再行动。
1: 老林，这批货的规模不小，他们敢在码头交易，肯定大有来头，小心一点。
0: 知道了，我们盯着就行，等他们交易开始，抓人再说。
2: 哎，进来进来，时间不多了，赶快把货箱打开，不要拖了。
3: 你确定这地方没问题？这么大批货，要是被人家盯上就麻烦了。
2: 别废话啊！这里我们跑过好几次，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快点啊！
4: 他们开始交易了，要不要现在动手？
0: 再等等，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接头，确保没漏掉目标。
5: 哎，大哥，这批货送出去之后，我们要不要就暂时收手？最近警察真的盯得太紧了，我们别再节外生枝了。
2: 怕什么啊？有胆子赚这份钱，就不用怕那些狗鼻子。哎，他们根本抓不住我们的啦。
3: 哼，对啊，我们这几次出手，他们连影子都没摸着。嘘，是不是有什么声音？
2: 可能是风啦，快点收啦，不要多管闲事。
0: 不许动！
6: 他们在这里，抓住他们，别让他们跑了，包围！
2: 哎。快跑！想抓我？你还嫩嘞！
1: 老林，你还好吗？
7: 别管我了，快抓住他们，不然让他们跑了。
6: 不行，老林，你撑住啊！
7: 王同事，你听着，不管怎么样，都别让玉成知道真相。
1: 老林，你在说什么啊？什么真相不能让玉成知道？
7: 我这一生能这样光荣的走，已经死而无憾了。
6: 老林，快叫救护车！呼叫大队，这边是 A 点，队长中弹，血流不止，陷入昏迷，请求支援。
8: 对父亲来说，正义的使命比一切都重要。而这份使命最终也成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章。

0: 护理师，请问林警官呢？他怎么样了？还在急救吗？
1: 这位太太，我知道你很担心你的家属，医生也还在抢救，请耐心等待。
0: 神明啊，拜托拜托，一定要保佑阿玲平安度过此劫。拜托，我求你了。
2: 病人失血过多，陷入昏迷，加压血带。

0: 准备电击。
1: 凌晨3:07，病患抢救失败。
2: 医生，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1: 林太太，非常遗憾，林警官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我们已经尽力了，去看他最后一面吧。
2: 怎么会这样？
3: 爸，真的走了？这怎么可能？
1: 林太太，真的很抱歉，我们没有救到林警官。对不起。林太太，我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可是我们这边还有一件事需要跟你谈谈。关于林警官这次调查的案件，我们发现，借一步说话吧。
4: 好，我们去那边说。
1: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林警官的死跟一群青少年贩毒集团有关。据我们的调查，您的儿子常与他们有联系。
2: 什么意思？怎么可能？会不会搞错了？玉成他还只是个孩子。
1: 相关内容现在还在调查。不过，林警官临终前交代，先不要告诉玉成真相。
4: 我知道了，我不会告诉他的。
3: 妈，爸真的走了吗？一句话都没留给我们，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这一切都太突然了。
4: 我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玉成啊，我知道你总是不喜欢你爸，但你千万不能看不起他，他为了这个家付出很多，只是你没有察觉而已。你爸还一直希望你。
3: 妈，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他总是那样对待你，又对我那么严格，我一直觉得他不在乎我们，可现在我
4: 玉成，你爸不常展露笑容，那是他不擅长表达，但他真的很在乎你。无论怎么样，他都希望你能好好的走自己的路，当一个正直的人。
5: 玉成第一时间还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目光呆滞，双手握紧，像是在努力消化这个消息。人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父亲突然离世无疑给玉成带来不小的打击。虽然对于父亲严厉的一面仍耿耿于怀，但更多的是空虚与愧疚的情绪。

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1: 父亲去世，家庭的破碎让玉成感到彷徨无助，他不想待在家面对母亲的悲伤，便再次来到坏朋友的聚集地寻求一时的逃避。

0: 哎，玉成，最近是跑去哪里？不会是在家哭哭吧？
1: 你家不是出了点事吗？听说你爸挂了。
0: 好啊好啊，不要讲这些不开心的事。来，玉成，坐下，喝一杯，放松一点，好不好？
2: 谢谢。
1: 哎，最近都没有见到你，哎，还以为你忘了我们这些兄弟。哎，怎么样？之前跟你说的那件事，考虑好了吗？
2: 我看还是算了。
0: 公虾会算了，李晨，你跟我们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这边是什么意思啦？
1: 兄弟，我们可是一伙的，你现在不帮，这就不够意思了吧？
2: 我只是觉得这样做如果被抓，
0: 抓？哎，这么点小事，那条子才没功夫盯着我们呢。再说，
1: 哦，对啦，最近我们还搞定一个多管闲事的警察，他们也就那样啊。汤姆猫追杰利鼠，抓不到我们的啦。
2: 搞定警察？什么意思？
0: 就前几天啊，有个条子追太紧了，兄弟们就给他一点教训。啊，今麦不无代志啊，玉成，别想遮济啦。这些事情哦，啊，轮不到你操心啦。
2: 你们对那个警察做了什么？
0: 这种问题齁，你最好不要问，知道太多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吧。
3: 回答我！
0: 我说了，别问，不然下一个倒霉的就是你。你现在最好给我闭嘴，不然我们可能不会客气。讲话怎样？
2: 抱歉啊，我有点喝懵了，时候也不早了，我先回家了。
1: 不会喝就不要喝，谁给你的胆子敢这样跟老大讲话？快滚啊！为什么我们讲到那个警察，他那么激动啊？
0: 哎，不对劲呢，他爸也刚过世，怎么会那么巧啊？
1: 操，那不会是他爸吧？
0: 哎，卡塞西埃啊，人还没走远啊。谢歹吉派出力啊，没办法啊，找个时间八月出来把人做掉。
4: 此时玉成已经开始察觉到杀害父亲的真凶了，对于斩风的威胁，内心的痛苦与恨意交织，他想逃离这黑暗的世界，又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玉成回到家，试图压抑内心的烦躁，母亲早已在客厅等待，似乎有些事需要当面问玉成。

0: 你去哪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1: 随便走走，透透气。
0: 随便走走？那这是什么？你来解释清楚，这包毒品为什么会在你房间里？
1: 这不是我的。你为什么要乱放我东西？我
0: 不是你的，那他怎么会在你房间里的抽屉？玉成，我不想猜，也不想逼你承认，但这东西你今天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
1: 妈，我已经说了这不是我的，你为什么不信我？只是朋友让我暂时帮忙保管而已啊。
0: 你还在骗我？朋友，你知不知道那些是害死你爸爸的凶手？
1: 求你别说了，爸爸，他是因公殉职的。
0: 他是因公殉职，但就是你那些朋友害的，是他们害死了你爸。
1: 别说了，我不想知道，我现在都快疯了，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点？
0: 疯了？你爸被那些混蛋害死，现在你还要跟那些人混在一起？玉成，你到底还想怎样？你今天必须给我解释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1: 妈，够了，我已经够乱了，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不要再逼我了。
0: 我逼你？我才是那个被你逼疯的人。
1: 那你要我怎么办？我已经毁了，爸也因为我毁了，你为什么不干脆放弃我？为什么还要在这边每天逼我？已经够了。
0: 既然你不想再听我说话，这是你爸留给你的信，你自己看看吧。看完你就给我带着你的赃物到警局自首。

0: 这是什么？
1: 玉成，我的儿子，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可能已经不在你身边了，但请你记住，爸爸一直为你感到骄傲。我知道，我平时对你很严厉，甚至让你觉得我不像一个好爸爸，可我只是希望你能成为一个正直、坚强的人。人生很难，但逃避永远不是答案。无论多难，你都要抬起头，选择正确的道路走下去。
2: 玉成，这就是你爸的心意。他走之前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能好好活下去，走一条正确的路。
0: 可是，现在已经太迟了，我已经毁了这一切，现在只能靠我自己去了结了。
2: 玉成，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
0: 妈，我做错了事，我会自己解决，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2: 玉成，你要做什么？你不要做傻事，听到没有？
0: 妈，对不起。
3: 玉成的内心翻涌着难以言喻的混乱，他知道自己已经走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而这封父亲的信就像一根无形的绳索，将他引向了未知的命运。他没有退路，暗自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玉成前往工厂，他捡起地上的玻璃瓶，内心早已做好最坏的打算。

0: 哟，玉成，怎么不请自来啊？怎样，想清楚了是不是？要回来继续当兄弟，还是有别的事情？
1: 你们对那个警察做什么？
2: 哼，果不其然啊，那个警察是你爸吧？你爸是警察还敢出来混哦？
0: 你爸自己多管闲事，我们只是随便开几枪，他自己没躲过啊。但是中几弹我就不知道了啦。
1: 今天我叫你们付出代价。
0: 笑死，你真的以为你有办法干掉我们啊？
1: 今天我来这里就是要结束这一切。
0: 哎 ，Clamp down， 枪先放下。既然他这么不知死活，敢这样孤身前来，我们就陪他好好玩一玩啊！动手！
1: 你们谁敢上来？来啊！呀！
2: 哈哈，根本无力反抗，跟他爸当时一模一样。
1: 我爸死在你们这些人手上，你们毁了我家，我要让你们明白什么叫做报应。
0: 报应？你一个人是能做什么啊？还真的以为自己是什么超级英雄是不是啊？
3: 给我往死里打！
4: 玉成豁出一切，决定以命相搏。他不再有恐惧，取而代之的是燃烧殆尽的绝望与无法抑制的恨意。就算已经伤痕累累，他仍然选择战至最后一刻。玉成的命运已悄然踏上了无法回头的道路，此刻母亲的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忧虑，这一切是否已是无法挽回的悲剧，又或许只是另一段更加复杂与阴暗故事的开端。
5: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
6: 日晨啊，怎么都不接电话，快接啊，怎么办，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7: 那我们赶快先联络警察。
6: 可是阿姨别犹豫了，现在可是攸关玉成的性命。老王，快快点，玉成可能会有危险，我们快点去救他。
8: 好，你们现在先别着急，我们会安排人力全力搜索，也请你们到警局一趟。哎，怎么办，目前只能判断出他往哪个方向，无法准确找出位置。
6: 我想到了，我这里可能有玉成的定位。
8: 我看，快，新北市十店区坐标223，

0: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立即投降。
1: 小陈，快出来，不要再做傻事了。
2: 玉成，我求你了，你不要再这样，可不可以？快回来！
3: 爸，我为你报仇了。
2: 撑住啊，妈妈在这里，求求你撑住，求求你再坚持一下，玉成，玉成，玉成。

枪声震耳，所有人都愣住了，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此时时间仿佛静止，警察冲进工厂，将展峰等人一一制服，玉成却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母亲的目光茫然，仿佛一切都已经无法回到过去。她的心跳声在宁静的夜晚格外沉重，每一声都像是对玉成生命的无情召唤。

0: 玉成的命运在这一刻再度陷入沉寂，伤痕累累的身体与他内心深处那份不去的信念相互交织，究竟是死亡将他吞噬，还是生命给予他一个重生的机会，谁也无法预知。
1: 玉成，你还有未来，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还有很多人等着你，你快醒过来啊，玉成。
2: 小成，你知道吗？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结局，我都会在这里等着你。
1: 玉成，妈在这里，别走，别丢下我一个人，我只有你了。

0: 心跳停止，继续急救。
1: 日晨，你还在吗？日晨。
2: 玉成的星途正徘徊在无法知晓的未来，他的生命像一条迷失的河流，无论是否能找到出口，都无法确定，每一步都在不断消解过去的确定性，留下的是无尽的疑惑与选择。他的命运是否注定彻底迷失在这条曲折不清的道路上呢？

0: Hello， 大家好。听完刚刚的广播剧《星途》，接下来是《星途》的花絮。那我是《星途》这部广播剧的总筹，像是类似导演的职位。然后我是憨憨，
1: 我是编剧，我叫小富，
2: 我是负责剪辑还有旁白的陈轩文。
3: 好，我是音乐的伟康。
0: 首先想要就是问一下你们，因为我自己呢，我不是第一次做广播剧，但据我所知，你们三位都是第一次做广播剧，对不对？
1: 没错，
2: 是的。
3: 嗯哼，
0: 那你们在做这部广播剧的时候，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是因为毕竟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东西，就是之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那你们在做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1: 我觉得蛮特别的吧，因为光是写剧本你就是全部都要用声音去表达，你不能用就是像平常你用拍影片的方式去表达，我觉得就是还蛮有挑战性的。
0: 确实，因为你们那时候给我剧本，我差点以为我在看什么电影的剧本就是一开始给的剧本会比较有画面，对，因为你们会直接写说他表情怎么样，但是在广播剧中其实这个是看不出来的。那你们最后是怎么去改善这个问题？
1: 我们就一直因为一直让你审过啊，然后你就会跟我们讲说什么地方要改，然后就一直改，就是只要有关画面的东西全部都用声音去改，
0: 像刚刚讲到的表情那个就可以用情绪来代替这样。那剪辑呢，你有宣文，你有遇到什么样的，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2: 我遇到的困难，第一个最难的我觉得是选择音效。因为音效网上有很多很多，但是要贴切剧情的音效要找得很像的，我觉得那个素材有点难找。
0: 你知道吗，甚至因为我们一审的时候还被老师说我们很多音效太像罐头音效了，所以就是我觉得要比较真实就比较难。
2: 对，就是找那种比较真的很像是真的，不是那种网上下载下来的那种音效的感觉就比较困难。
0: 那如果真的找不到音效你会怎么做？
2: 自己来。
0: 真的吗？
2: 真的就买一个，好像我们有一幕就是在那个废弃的工厂，然后有很多的那种玻璃瓶嘛，还有一些罐头，可能就真的要买。
0: 因为我是总筹加剪辑，然后如果我真的找不到音效就自己录。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然后也比较真实。那伟康，你在做音乐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对于这部广播剧？
3: 其实做这个音乐一开始，我们有一个主人是负责做这个音乐，可是那个音乐就不太贴切这个剧本，所以那时候我去看了这个剧本之后，我就重新想一个旋律，然后。一开始我是先写词，然后我觉得这个词就是要蛮符合就这个剧本啊，然后之后我再慢慢填旋律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这首歌其实就是说的比较多亲情比较多感情的方面，然后我就用我最擅长的那种抒情歌的方式把它写进去这样子，所以就表现出一个比较抒情的。
0: 反正就是用你比较擅长的方式，因为你平常就有在写音乐对不对？据我所知。
3: 对对对，就是那种抒情歌。
0: 所以就是你还是做你擅长的部分，你还是在你舒适圈里面。
3: 也不是说舒适圈啊，因为我之前写歌我就比较弱在写词部分，可是这次是有让我就有剧本让我来参考怎么填就这首歌的词这样子。
0: 算是一个新的挑战吧，对于你平常做歌来说。好，刚刚也都讲完了就是你们对于这部广播剧的想法，那因为这也不是我做的第一部广播剧，所以我一开始会想选统筹是因为我知道就这一组除了我好像也没人做过广播剧，所以我就想带着大家就是用我曾经的方法然后带着大家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好像就是还是会有遇到一些困难。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那编剧小富，你在编剧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困难？
1: 刚刚讲的就是会很下意识的把它写成就是可能电影的那种剧本，有点难天第一时间想到广播剧，然后重点是我们还只能用声音去呈现剧情的那个吸引力跟张力，我觉得超难的。
0: 对，因为它跟一般的影视剧或是我们一般在拍片的那种剧本不太一样，它只有声音，所以你要怎么用声音去传达给观众，传达给听众，甚至不是观众，你想要知道的事情是一件蛮难的。那就是可以分享一下编剧们是怎么发想到现在的这个现在的主角玉成与他爸爸和小混混的这个故事吗？
1: 我们一开始的发想就是想用茄子蛋那个三部曲去延伸，就是它剧情就是还蛮激烈，然后又有点又还蛮有张力，然后我们就想要用那个那一种感觉去写我们的剧本。然后后来我们另外一个组员文婷就是先想了一个大概的版本，就是关于玉成跟他爸爸之间的关系，然后玉成遇到了坏朋友们之后要面对的要承担的所有困难，对，然后我们才慢慢就是把整个剧本完整起来。
0: 那就是因为据我所知，好，也不是据我所知，就直接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在写剧本的时候我们有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要大改，因为一开始我们第一版写的剧本是被老师说什么，
1: 他说太平，
0: 就是老师会觉得我们剧本平平淡淡的过一生，但因为是剧本嘛，要吸引观众的话就需要有一点，
1: 要有点不合理，老师讲的，
0: 我觉得用不合理这个词其实我不太能理解，但我用我能理解的方法来说应该是冲突点吧，就是让大家能想继续看下去这样。那可以说说剧本大改前跟大改后究竟改了什么吗？
1: 主要是改了后面结局的部分，本来是想要写他就是整个就是励志故事这样，就等他经历这些事情后决定就是改变自己，然后积极向上，就是当一个好人好青年这样。但后来呢就老师就觉得这样太合理了，太可能有点无聊，然后没有办法吸引观众，然后我们后来就改成就是跑去报仇，跑去找就是找那些坏朋友报仇，让他就是结局就是也不知道他死了没还是没死这样，让观众去想象，至少给他们有
0: 开放式的结局这样。对对对，而且其实我们对于爸爸的人设在前后也有做更改、
1: 哦、对对对对，
0: 这蛮重要的，因为爸爸在这部剧算是一个
1: 蛮重要的角色，
0: 就是影响主角
1: 玉
0: 成。那爸爸一开始的人设是
1: 好像没有人设耶、欸、
0: 有啦
1: 有吗？
0: 一开始是正义什么的爸爸，然后玉成就是很喜欢爸爸、oh. 但
1: 对对对对，
0: 后面大改，我们直接爸爸改成就是说他是那种他是警察，很正义的警察，但他其实在家里对于妻子可能就是比较传统大男子主义、就会觉得啊，那你就是要做好你该做的事情这样，所以就可能会有点不耐烦。那主角玉成他就会觉得说，就是他会觉得你对家人都这样了，你就只是一个伪善而已什么的，
1: 你就是表里不一的一个警察。
0: 然后他就不喜欢，然后后面才发现因为他爸爸只是大男子，不是不爱他，
1: 对，
0: 所以这才是我们大改的剧本，就是大改前后不一样。那剪辑宣文，就是你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这样？
2: 比如说其实每一个配音的同学其实都录了很多个不同情绪的音频出来。我做剪辑的话，我就需要去听哪一个比较适合，就是放在这个广播剧里面，因为每一个剧情其实有一些部分需要很激烈的情感，然后就是很多同学都会录好几个版本给我去听，然后我再从中就是选一个我认为比较
0: 适合的版本。
2: 对对对，
0: 那其实这个我就有话要说咯，其实因为我是总筹嘛，所以大部分时候是我在听，只有少部分时候就是我没空的时候会请编剧帮忙。其实就有遇到一些问题，像是我们的旁白宣文，就是可能会有因为他不是台湾人嘛，然后可能就会有发音跟台湾人不一样的情况。那我自己呢，除了宣文以外，我还有遇到过像是我们某一个组员，他讲话平常就是那种比较平平淡淡的那种，然后他也比较没有情绪，在配音的时候就是需要去揪他的情绪揪很久，但他的发音那些什么是没有问题。你们会觉得你们自己被我揪发音情绪什么的揪很久吗？
1: 我还好耶，我主要是声音都太像而已。
0: 嗯，因为你有两个角色嘛。
1: 对，但后来又找到那个另外一个感觉，所以就还好。
0: 那你们呢？
2: 其实我觉得我学到蛮有一些字，就是台湾的念法是不一样一点，然后还有就是要把那一句话一整句很长的
0: 很
2: 长的念出来，因为本来就不是我的母语，然后我就很容易会因为紧张，所以就可能怎么说呢，就是很容易可能想要
0: 会卡住这样。
2: 对，想要把自己的母语讲出来了，
0: 可以理解。但是其实老师有夸你的旁白念得还不错这样。
2: 谢谢，还是我们的统筹指导的好。
0: 不会不会。那伟康你自己觉得呢？
3: 我觉得因为其实我才录两句，我觉得蛮快的，也没有花超过半个小时去把 这两句录完。而且我原本是说我要当玉成，是因为我就比较容易就是去把这首歌的意境写进去，可是之后统筹还是找别人的。
0: 你自己说一下我为什么要找别人。
3: 对啊，因为之前就是我有试录玉成的那个 part， 然后觉得就是咬字有点
0: 还有腔调，
3: 对对对对。
0: 然后所以我们就把它定在一个时间，想要请他来试试看，就他那天直接给我不来。那请问伟康，因为据我所知你其实是有想尝试做两首歌，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3: 歌曲一审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组是做两首歌，然后老师说如果你有能力你就可以做两首歌这样子，然后听到。
0: 那你觉得你有能力？
3: 我有能力啊，可是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先以一首先录好这样子，如果我们还有多余的时间，剩下的时间的话，我们就可以再完成第二首歌这样子。
0: 懂，完全可以理解。那其实老师刚刚有跟我说，就是他觉得你的歌还不错，那我自己是因为我不懂音乐嘛，所以我就比较难去跟伟康去讨论说哎，我觉得这边要怎么改啊，所以基本上都是由他自己发挥。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编剧是文婷，然后他其实有打一段话，因为今天他没有来录嘛，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最难的点是要让剧情有吸引力，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很常被老师说我们剧情很没有吸引力，所以他觉得这是比较难的点。他觉得解决方法就是需要停下来大家一起讨论才比较好找新灵感。确实啦，因为我们最后这一版其实是大家一起讨论来，就不只是编剧跟总筹，就是整个组大家一起讨论来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做这部广播剧之后就是应该都有学到一点东西嘛。
3: 一定有啊。
2: 有啊，
0: 那其实我自己也学到了一些东西，虽然我已经做过了，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做一部广播剧就是你做完之后就会很有成就感，虽然在做的过程可能比较累了，但你也可以从中学到东西，就是会很让人开心。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有听完我们的这部广播剧，并且听到了我们这边的花絮。那我们的花絮分享就到这边咯，拜拜
1: 拜
2: 拜拜
3: 拜拜，
2: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拜拜。
4: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5: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6: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下午1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1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
2: 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1小时。

0: 啊，我们是恐龙的兵。
1: The dinosaur skin。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入闲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金曲龙虎榜从1989年开播到1998年收官了，缴出近十年的华语歌曲年度榜单。虽说1999年呢仍有各周期的榜单释出，但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往的年度榜单的呈现。Brian 就以自身观察来跟各位听众分享1999年在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99年的周杰伦还在为张惠写下《罗喉虾》，五月天、梁静茹、蔡依林、萧亚轩等日后的天王天后们都发行了他们第一张的专辑哦。同时王菲、张惠妹、许美静、张学友、张震岳、苏永康、许志安还有陶喆等巨星也交出了生涯的代表作。今天 Brian 带着大家一起重温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经典旋律，感受1999年独有的音乐魅力。

99年的夏天呢，一首名为《约定》的歌曲，像一阵清风吹遍了大街小巷哦。在当时采取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独特宣传策略，专辑封面只有一张古典女人的画像，让所有人的焦点都集中在周蕙那甜美纯净、几乎没有杂质的歌声上。这张名为《周蕙精选》的出道专辑，最终创下超过100万张的惊人销量哦，让周蕙一鸣惊人。约定是由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描绘了一种极为美好的爱情观了。歌词没有轰轰烈烈的山盟海誓，而是着重在日常的关怀与承诺，传递出一种成熟而且有温暖的情感。他在两人的关系当中保留了个体的独立与成长哦。他的声音仿佛有一种治愈的力量，能瞬间将听众带回那个纯真的年代。就在上周六25号举办的《好想好好爱周蕙》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哦，人生的历练让他能自然而然地唱出更深层的含义。这首歌呢，不仅是周蕙的代表作，也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这首歌的歌名呢，后来成为一个流行语哦。大家光听到了前奏，应该有意识到这是哪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捕捉了爱情逝去后那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心理状态，拥有独特的中低音的女新人萧亚轩，带着她的首张同名专辑杀入了乐坛。专辑当中第五波主打歌《最熟悉的陌生人》，意外成为了当年度最现象级的作品哦。这首歌的成功呢，是一次计划外的走红。当时唱片公司的主打策略都是快歌哦，譬如像是 Cappuccino 或者是甩啦甩啦，好，这两首歌都是他们的这个主打的快歌。那这首的慢板抒情歌呢，是后来居上哦，它避开了传统的哭诉与怨恨，用一种冷静反思的视角，剖析了从亲密到疏离的过程。曾在 KTV 的国语点播排行榜上蝉联了20周的冠军，累计了入榜高达40周哦。直到今天呢，最熟悉的陌生人依然是无数人在情感波折时的慰藉。

如果有一种声音是能代表男人在心碎之后的沧桑与呐喊哦，那应该就是迪克牛仔吧。99年年近40的他呢，发行的首张个人的国语大碟《忘记我还是忘记他》，其中的3万英尺这首歌曲呢，以比较独特的创作视角，然后去做这个爆发力的演唱哦，成为一首标志性的男人之歌。这首歌的创作视角呢也非常新颖，他将失恋的场景设置在飞机爬升的过程当中哦。歌词将物理上那种操纵感，还有就是内心失落的痛苦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比较强烈的压迫感跟抽离感哦。他那标志性的略带沙哑的沧桑嗓音，完美诠释了这首歌的情感核心。一个外表坚强的男人，在独自一人时内心深处的脆弱与痛楚。这首歌不仅仅是听觉上的震撼，更是一个情感上的宣泄，让所有人曾经在爱情中受伤的人找到了共鸣的出口。

经典的吉他前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恢复当年的意象呢？在98年底呢，服完兵役的首张专辑张震岳发行的《秘密基地》当中回归了乐坛，彻底颠覆了以往在阳光男孩的形象哦，转变成一个随性不羁的痞子男。这张专辑在99年持续发酵，其中的《爱我别走》成为了张震岳音乐生涯当中最重要的抒情摇滚代表作。《爱我别走》的歌词看似是直白的爱情告白，但深层的探讨了孤独感。歌曲并没有太多描写爱情的甜蜜或伤痛哦，而是侧重在描写一个人在深夜里的孤独与陪伴的渴望。这种对孤独的细腻刻画超越了一般情歌的范畴哦。这首歌的编曲简洁有力，也是许多练吉他朋友们的经典曲目。

虽然今天的主题是谈1999年的发行的单曲哦，但有些歌曲的影响力还会跨越年份的界限持续发酵。张惠妹在98年10月份发行的专辑《牵手》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哦。专辑当中的歌曲《蓝天》是 Brian 的爱歌之一哦，现在依然是传唱极度非常高的金曲。黄小琥也有重新翻唱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当中。蓝天是由陈建宁、陈振清作曲，余光彦填词。这首歌填写的是分手后豁然开朗的心境哦，将过去的感情视为一片美丽的风景，选择放下与祝福。歌词充满了正向能量，它告诉我们即使经历了情感的风雨，只要抬起头，总能看到一片属于自己广阔的天空。这首歌的编曲上呢，从开头的安静的钢琴到副歌逐渐加入的弦乐跟鼓点，层层堆叠，完美的烘托出情绪沉淀到释放的过程。在阿妹众多的高亢激昂的或者是悲伤欲绝的情歌当中，蓝天以其独特的温暖与辽阔感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4: 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九九年的香港乐坛呢，郑秀文是当之无愧的百变天后哦。她的音乐和形象总是走在潮流的尖端，同时呢，也发行了国语专辑《我应该得到》。其中这一首《出界》精准地捕捉出现代爱情那一种暧昧不明、充满不安全感的状态。《出界》由潘协庆包办词曲，歌词直白地描述了一种在关系中进退两难的困境哦。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当下的关系的质疑，深刻地触动当时许多都会男女的心弦。郑秀文的演绎呢，带着一丝神经质的敏感与脆弱，她的声线在冷静的叙述还有激动之间的叩问来反复游移，让听众能轻易的了解到这个歌曲的情境当中哦。Brian 也非常喜欢95年的《舍不得你》，还有02年发行的《舍得》，这两首歌一并推荐给听众朋友。

在90年代末的华语乐坛呢，许美静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存在啊。她的音乐总是带着一种冷静疏离的特质，快乐无罪为她一贯的冷色的这个色调，带来这样的音乐的一种抹 一抹亮色哦。这首歌由许常德还有陈嘉明作词，陈建宁、陈振清作曲，歌词传达一种挣脱束缚、追求自我快乐的态度。歌词当中决绝与洒脱，在当时的情歌市场显为特别的突出。许美静的演唱依然带着她标志性的冷静跟克制，但这种克制当中却蕴含了一种坚定的力量。快乐是一种权利，无需他人批准。这首歌的编曲也相对的明快，带着一丝电子色彩，与许美静以往的作品相比更具现代感还有节奏感。

如果说97年的陶喆同名专辑为华语乐坛带来纯正 R&B 的震撼哦，那么99年的 I'm OK 则是他音乐才华的全面绽放，拿下隔年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这张专辑不仅延续了 R&B 的风潮，更融入了摇滚、funk 或者是像是蓝调等多元元素哦，制作水准非常的高。其中的抒情主打《天天》以及流畅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成为了陶喆的经典 R&B 的情歌代表作。《天天》这首歌呢，描写的是对爱人深切的思念，歌词简单直白，却因为陶喆真诚的演绎而充满了感染力哦。歌曲的律动性非常的强，即使是抒情慢歌，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轻轻摇摆。这正是陶喆音乐的魅力所在。他将西方流行音乐的精髓呢，还有中文的语感完美的结合，创造出一种既时髦又耐听的独特风格。在制作上呢，天天展现了陶喆作为顶级制作人的功力，歌曲的编曲精致而富有层次，和声的编写呢，不然也觉得非常的完美哦。衬托着陶喆那个标志性的转音和假音的技巧，让整首歌听起来如丝般的顺滑。在那个年代，天天这样的歌曲呢，无论是旋律的写作方式还是编曲的概念，都大大提升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工业标准。

0: 你，但是伊捌真多的代志，伊讲闪电是天的锁匙，锁匙打开有雨水。
1: 接下来这首歌呢，将我们带入闽南歌曲、闽南语歌曲的深情世界哦。1999年台语歌后黄以玲发行了《玻璃的金杯》，同名的主打歌曲呢，以极富故事性的歌词还有动人的旋律，成为闽南语歌曲当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据说当时候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是来自歌手黄以玲外婆的真实故事哦。歌曲通过孙女和阿嬷的对话，讲述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阿嬷不捌你，却珍藏了一封几十年来未曾拆开的金杯。歌词巧妙地透过我的这个视角，一步步揭开这封玻璃金杯背后的秘密。伊讲写字不如想诗，情人要爱无勇气，写来用力骗情意。许常德仅用这200多字精炼出这段故事的核心哦，就生动地刻画了阿嬷、过去的情人以及我这三方的角色，宛如一篇微型小说。游鸿明跳脱出传统台语歌曲的旋律线，非常小心处理这些台语文的音韵哦，这就是 Brian 非常喜欢游鸿明创作很大的原因。而黄颖的演唱呢，充满了情感的厚度与岁月的沉淀。Brian 播放的版本是来自游鸿明在2007年所发行《倦鸟与花》专辑当中，这张创作集有许多好听的歌曲，除了写给黄以玲的《玻璃的金杯》，还有跟彭佳慧合唱的《夫妻脸》，王力宏和彭羚合唱的《让我取暖》，柯以敏唱的《拥抱我》，张学友唱的《别问》，都是旋律非常好听的作品。

这首充满演歌风情、草根生命力的闽南语歌曲，正是红百惠首张专辑的主打歌《豆桑》。豆桑在日语中是父亲的意思哦。这首歌也成为了红百惠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他的声线充满了力量与韧性，歌声当中带着一种台湾土地特有的情感浓度。这首歌描写对父亲的深厚情感，表达对家庭、对根源的思念与感怀。在当时，红百惠以其高亢而富有情感爆发力的演歌戏的曲风，在闽南语歌坛独树一格。Brian 非常喜欢他的音乐直接、坦诚，充满了生命力哦。豆桑的成功不仅让红百惠在歌坛站稳了脚跟，也为闽南语流行音乐增添了一抹质朴而动人的色彩。这首歌代表那个时代无数离乡打拼的人们对家、对亲情最深切的呼唤。

密约定到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从迪克牛仔在30000英尺高空的呐喊，到陶喆天天的 R&B 的柔情，99年的华语乐坛为我们留下了太多珍贵的记忆哦。这些歌曲不仅仅是旋律和歌词的组合，他们是我们青春的背景音乐，是我们情感的见证者。20多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些旋律依然在响起的瞬间，将我们带回那个充满希望与梦想的世纪末。感谢这些音乐人用他们才华与真诚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永不褪色的黄金时代。就在红百惠斗嗓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3: 是我输给了心，软出了你不爱。
4: 大家好，我是邱君，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的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宇宙聊天室，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来到了第三集，然后我们前两周的话呢，都在跟大家讲月球呢，以及就是火箭发射的一个过程。嗯，那究竟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内容呢？跟大家预告一下。
2: 欸，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就是人物了。
1: 人物，那是什么样的人物？该不会跟上个礼拜就是讲月球有关的事迹的人物吧？
2: 也算哦。
1: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谈天说星，然后呢继续来聊一下就是人物的故事，然后到时候下半场也会延续我们上一周跟大家分享到的月亮女神，那这周的话就是男神的部分啦，所以大家敬请期待今天的节目内容。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上知天文，下知心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现在进行的单元是谈天说星。今天的谈天说星的话呢，刚刚 Stella 有讲到要介绍人物，那这个人物究竟是哪一位呢？
2: 欸，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呢，是一位 NASA 的太空人。那他同时呢，也是 NASA 在詹森太空中心的飞行作业局副局长。
1: 哦，所以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人物啊。嗯，
2: 对，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哈，为什么今天会选择这一位太空人呢？也很神奇，就是因为上个礼拜六在天文馆呢，哈，有邀请到这位太空人来跟大家做演讲。嗯，那我呢，因为一开始就是算蛮早报名的，所以就有幸的被录取了，就可以在现场听这位太空人的分享。那他的这个事迹很神奇哈，那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那这一位呢，就是他的中文名字叫做林奇儿太空人。嗯，那他呢很特别的是呢，他是念医学博士毕业的。
1: 哦，可是念医学博士怎么最后跟太空人沾上边了呢？
2: 欸，这就得讲起他的那个家庭故事。哦，其实呢他从小哦是在台中出生的。
1: 哦，欸，那离 Lucy 家蛮近的。
2: 欸，是吗？
1: 其实挺近的。
2: 哦，是是是，因为呢，哦，他的父亲呢是台湾的，应该说驻台的美国军官。他是做飞官的，就是空军啊，空军。
1: 哦，
2: 对对，他是美国的空军，然后是驻台的类型。
1: 嗯，
2: 所以呢，然后他的母亲呢是台湾人。
1: 哦，
2: 所以呢，因为父亲职务的关系呢，哈，他就是在台湾出生。
1: 嗯，
2: 好，让他在台湾呢一直待到两岁。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度的原因呢，他又举家搬到英国去生活。好，那因为这个奇妙的缘分齁，所以呢当就是今年有一些特殊的刚好有一些邀请， 那有这个美国在台协会他们去牵线，就邀请了这一位就是林启儿医师来跟大家做的分享。那为什么会找他呢？也刚刚我们说他是太空人对不对、嗯、所以他就一定执行过太空任务。那他曾经呢有前往过两次国际太空站
1: 哦、oh. 嗯，
2: 就是那个距离我们地球的高空，然后呢每天要环绕地球16次的国际太空站、嗯、它曾经呢有两次的任务啊、然后我们刚刚介绍的时候呢就有说他是担任 NASA 的詹森太空中心飞行作业局的副局长、
1: 嗯、
2: 那这个职位呢刚好就跟我们之前介绍的阿提米斯计划有关联
1: 哦、
2: 就是呢这个就是飞行作业局呢他们就会负责太空人的训练以及任务的运作，所以他当然就是也有参与到这个计划里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阿提米斯计划里面。
1: 哦，难怪会说跟上个礼拜讲的东西其实是有一点关联的、
2: 对对，兜兜转转还是有关联的这样子。那这位林启儿太空人呢他呢我们刚刚有说他小时候因为在 台湾有生活过的经验嘛、
1: 嗯、
2: 然后呢再加上呢他的父亲是一名空军哦、所以呢他从小其实就对这种飞行啊对这个太空非常有兴趣，然后他以前也很喜欢看那一些像星际大战这样子的科幻小说科幻作品，
1: 培养，
2: 对对对，他从小就对这些非常有兴趣，所以他很早之前呢就立志要当一位太空人
1: 哦。
2: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就是更坚定了呢？就是他在念书的时候他说有一次啊他们的老师就把一台电视搬到教室里面然后播那个太空梭升空的画面直播画面给他们看所以他当时就觉得原来这一些不是只有科幻小说里面提及的，它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就更加立志说那他以后想要当太空人
1: 哦，原来是还有这一层原因。
2: 对对对，然后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呢，他就非常努力的念书跟就是就训练自己，然后呢，一切呢都非常顺利的让他呢进入到了飞官学校。
1: 嗯
2: 哦，那他在飞官学校训练的过程中呢，也都非常的努力，所以不管是学科或术科呢，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1: 啊、那我也蛮好奇的、欸嗯、就是他立志他想要当太空人然后呢可是他的就是在读的科系却是跟医有关的
2: 这个我们等一下就正好要介绍到这个转折
1: 對、啊、
2: 就是有时候好像看前面看起来都很顺利对不对一切如他梦想所愿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但是呢到了他就是在飞行那个飞行学校训练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好像有一点点感冒的症状他就去看医生然后医生检查之后就说你这个好像不只是感冒我们可能要再多观察跟多留意一下所以呢就先暂停了他的训练然后就在等待这一些报告检查报告然后等到身体检查报告做了更详尽的检查之后然后报告出来之后呢医生就跟他说你有患哮喘所以呢是没有办法就是继续在这个飞行学校受训的
1: 对因为他要求就是飞行员的身体的
2: 一些对对对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诉求的要求所以呢他就因为这样子被那个空军学校除役了
1: 好可惜哦
2: 对所以那个他有说他说接到这样子讯息的这一天对他来说是人生中最痛苦最悲就是他觉得是被诅咒然后最黑暗的一天
1: 因为那个应该说这比较像是先天的因素不是他自己后天愿意变成这个样子导致他没办法圆梦所以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一点扼腕吧
2: 他就觉得说我前面就是我毕生的这个梦想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然后突然跟我说我前面20几年的努力都是白费的
1: 对
2: 对所以其实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跟就是冲击这样那但是呢他也没有立刻放弃然后他就很快的想到了 Plan B 他说假设我不能当太空人那自

0: 结果呢就在隔天啊，他就收到了医学院给他的录取通知书。哦，所以他在讲述这一个故事的时候啊，他就说当就是有点像是上帝关了你一扇门会开另一扇门给你。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他就进入了医学院就读。那他一开始呢主要修习的是这个紧急医学。好，那紧急医学讲就是就急诊室相关的一些应急的处理啊等等。那直到后就是培训到一个阶段了之后呢，因为紧急医就是急诊室里面可能会遇到的是像那一种一氧化碳中毒啊，或者是呼吸道有状况的病人。那他们在治疗的时候呢，会把病人呢放到负压舱里面，那医生也会需要进入负压舱。
1: 哦，为什么？
0: 因为医生要救他。
1: 哦，好像是，因为
0: 医生要救他，对，所以医生必须跟病人一起待在负压舱。那如果说你是有哮喘的状况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长时间待在负压舱，
1: 它会就是造成你身体的压迫，其实会更容易引发哮喘。
0: 对对对，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再做一次检测。
1: 就检测出来该不会就没有吧，
0: 对，就是这么的戏剧化。这样就是检测完了之后他们就跟他说我们不觉得你有哮喘啊。
1: 哇，这真的是
0: 對，就是很像一个，对，非常 drama 的剧情，很像电视剧才会发生的。
1: 我都走到另外一条路，你突然跟我说原本那条路可以走了。
0: 当然就是人生如戏嘛，就是有这样子的那个。但是知道了这个之后，所以他还是就是继续修习那个航太医学相关的。那我们还是可以从侧面进攻嘛，对不对？好，所以等到呢他拿到了这个医学博士学位之后，成为医师之后呢，他在2007年呢就加入了这个詹森太空中心呢，去担任飞行外科医师。对，也算是侧面圆梦了嘛，就是他进到 NASA 的那个系统里面，体系里面去当医生。好，然后就
1: 去了，
0: 对，就是先学习如何照顾太空人的身体。那所以呢他其实也参与了一些就是计划里面的那个太空人的训练啊，好，还有就是有那一些要去国际太空站服务的太空人，好，做实验的太空人，他也就是有协助他们做一些身体的照护这样子。那直到两年后2009年呢 NASA 他又开始在招募新的一批太空人，那他就有去报名。那他这一次呢就有顺利的被选上，所以呢他在2009年呢就成为了 NASA 的第20届的太空人，那是14人之一这样子。
1: OK，
0: 对，然后就经历了很多年的训练，然后进去之后呢他们就在2015年就可以开始执行任务。当然啦，就是在执行任务之前可能就是选拔，然后确认说哦就是你们这几位这样子。所以呢他当时呢在2015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国际太空站呢执行了141天的飞行工程师。
1: OK，
0: 所以呢那个时候这样离家大概几个月啊，接近五个月
1: 左右。
0: 然后就每天在太空站上。那当然啦除了这个在就是太空站做这一些任务其实因为像这一些如果你是到国际太空站执行任务的话，通常都是像这样子，就是几个月再算，就是必须离家好几个月。比起像这一次的登月计划，他们可能就是十几天。可是因为国际太空站首先它离得比较近嘛，然后呢他们其实在过程中，在任务过程中呢经常会有其他火箭啊会运送一些物资上去，然后他们可能也会运送一些那个实验的样本下来。
1: Okay.
0: 所以相对上是比较容易对接的，
1: 有交流的。
0: 对，所以他们可以比较长时间都待在就是太空站上不像我们如果是去月球因为我们一次性能带的资源很有限所以任务的时长就是不会太长，
1: 因为太长其实会危害到生命安全
0: 对对对所以呢他们就是上去就有了2015年那一次的经验他那时候形容他就说其实从地表发射火箭前往国际太空站，从发射到底

0: 到进入到地球的低轨道大概只要8分半钟的时间、
1: 哦、这么短吗？
0: 对，这么的快就可以抵达那个轨道。那当然啦、嗯、你要跟国际太空站对接还需要一些校准嘛，对准的时间、嗯、以及看你是从哪里去出发、嗯、所以呢他说从抵达到对接呢、欸、就要看他们的位置，有时候呢几个小时就会对接完成，但有时候呢要花30个小时。
1: 哦，所以反而是对接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0: 没错，那等到对接完成之后呢，好，他们就会把那个确认好了之后，他们就可以顺利的进入到国际太空站里面，好，跟已经在里面的太空人会合，嗯，好，做任务的交接，甚至是一同执行任务。
1: 哦，了解。
0: 对，所以呢，在2015年的那一次啊，他的那个任务呢，哈，就叫做远征队44、45。
1: 嗯
0: 嗯，那就是有第44期的队员跟第45期的队员一起。那它里面呢，欸，就有这个俄罗斯的太空人跟日本的太空人一起合作这样子。嗯嗯，那他们那个时候呢，哦，就是参与的这个活动，就是这个任务啦，因为他是从第44期开始嘛，他们有一个1年期的任务。那这个林奇尔太空人呢，他在他大概140多天的旅程里面呢，他们就参与了100种不同的科学实验。包括呢，欸，去研究一些人类的在太空的一些机能啊，好，然后呢液体的一些分布啊，然后还有地球跟太空科学还有科技的发展这样子。嗯，那他们那个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呢，就是在上面种生菜
1: 啊。
0: 嗯，
1: 种生菜。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提过说，欸，其实太空人一直都在尝试在太空种植一些植物。
1: 嗯，
0: 那他有说啊，就说，欸，在那种完全黑白灰的世界里面，啊，那么冷冰冰的世界里面，你看到有绿色的植物在发芽是一件很让振奋人心的事情，
1: 突然有了生机。
0: 嗯，没错没错，所以他们那时候呢就在那边种菜，然后呢种完之后呢，他们还是第一次由美国的就是队，就是美国的成员，美国太空人成员在上面呢吃下那个在外太空种植的植物这样子。
1: 也是挺神奇的经验。
0: 对对对，因为第一次吃到新鲜，我们之前如果说大家有听过或是有到天文馆看过太空人食物都长怎么样，
1: 它就是那种就真空包装啊，然后都是那种就是不太好，
0: 看起来就不太引起食欲的。而且呢有甚至有很多是那种很像牙膏状那种管状，很像吃猫咪化毛膏那种感觉的。
1: 对对 对,
0: 對, 對, 對，但那个在上面吃菜耶，而且是他们自己种出来的，哦，感觉就很不一样，
1: 成就感满满。
0: 嗯嗯嗯，没错，哦，所以他们那时候呢，哦，就制作就是有很多参与了这样子的活动。然后他说他其实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可以到那个观景窗那边去俯瞰地球，可以去拍照。那他说当他第一次从那个观景窗往下看地球的时候，他的视野整个就改变，哦，他回想起，他就对着那个地球的样子，然后他回想起当年他被就是除役的时候的那个状况。
1: 嗯，
0: 他那时候觉得，哦，那是人生中最黑暗一天，被诅咒一天。但是他现在到了这个状态底下，他就觉得那一天其实是给他最大的祝福，就是让他呢可以就是可能刚好转换跑道，去到用医师的这个身份进到 NASA 之后呢，欸，进入到太空人的训练这样子。所以一切都是他的人生的积累，然后让他现在呢到太空站执行任务，
1: 也算是一种人生哲学的学习。
0: 对对对，而且因为他也是一个他有宗教信仰，嗯，然后他也说他很感谢在那一段时间呢他的家人朋友一直在陪伴他，所以让他呢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1: 嗯，
0: 那当然我觉得他个人的意志力跟他的努力，跟
1: 也是不可或缺的，
0: 聪明也很重要。我，嗯，就听起来就是说他原本是学就是跟飞行有关的，
1: 啊，
0: 然后跟一些机械学习有关的东西，然后转去念医学也念得很好。我觉得光是这个就非 非常让人敬佩这样子。
1: 没有错。
0: 嗯，然后后来呢，我们说他当过两次的太空人的那个 ISS 就是国际太空站的任务嘛，第二次呢就发生在2022年。那时候呢他们参与的是远征队67号的任务。那他们的这时候呢就是有4个太空人一起，然后他们也会在除了一样做很多科学的采集任务之外呢，其实很多时候在太空上人类就他们的4位太空人本身也是实验体的一部分
1: 啊，也是啊，
0: 对对对，
1: 确实，
0: 因为我们缺乏很多人类在这种无重力环境下身体机能的状况的监测，所以呢他们其实经常就是需要抽血然后呢把那个样本封在那一种低温的环境下，然后等到呢今天有另一台火箭啊或者是那种集装的那一个
1: 配送，
0: 对对对，他就送过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卸货卸货下来之后呢他们就会
1: 装
0: 货对装货之后呢再把它运送回去地球，对，所以那个过程他描述起来其实真的也是你会感觉到他对这件事情的热爱。那当然啦，虽然他们也很舍不得太空，那他第二次的任务呢，执行了170天，所以他总任务时数呢有达到311天在太空中。
1: 那其实也快要一年的时间，
0: 对，非常长，当然是分两次啦。那等到他就是完成这次任务之后呢，他就是有持续的就是在参与太空任务，培训太空人这样子。
1: 就有点像是他把他所学的经验再传承下去。
0: 对对对，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在想啦就是他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转折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说这会不会是上天对你的考验？
1: 我觉得是
0: 就是在考验你，你是不是真的足够坚定
1: 或者足够热爱，
0: 对，来确认你是不是真的要做这件事当你很确定，然后经过这样子的考验，你都还是秉持着本心的话，就是到后来就整个宇宙都会帮你去完成这个心愿那当然他也有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说今天能够让他成功的关键就是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努力因为他个人也非常努力非常用功，所以才能让他一直的在相关领域取得好成绩。
1: 对，
0: 然后再来第二个呢是合作团队合作，因为像不管是发射一个火箭或是执行一个太空任务都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1: 确实，
0: 所以呢他就说像他们的火箭发射就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去做飞行员去做那个执行官就可以完成，所以整个团队的运作跟合作非常的重要。然后他们其实有在分享，因为他其实在演讲的时候有播一支他们在太空录制的影片然后他们其实在太空中必须要苦中作乐嘛，因为平常很无聊，
1: 确实，
0: 而且他们必须要一直运动来维持他们的
1: 肌肉
0: 还有就是骨骼要防止骨骼疏松，然后还有就是心肺功能要一直维持，
1: 对
0: 那所以呢他们甚至有时候无聊的时候他们就是一起在那边玩游戏，他们四个就是互相就是说各自扮演一个超人啊神力女超人这样的角色，就在那个漂浮的太空那个太空舱里面前进这样子，
1: 好科幻哦
0: 但非常有趣应该搜寻在 YouTube 上搜寻这个林奇尔医师应该会看到很多相关的报道而且呢因为他在台中的演讲有被美国在台协会录制下来，所以应该大家用搜寻的可能可以找到，那就可以里面呢看到他更详细的描述他自己的生活跟在太空的经验以及那支影片的画面对，大家可以去看，真的是蛮有趣的那还有他有说第三个很重要的那个能力叫做适应能力你可以看到他本身就是从小就是在不同的地区换来换去的成长，然后再加上呢他自己本身这个学科的转变以及到太空中你的生理能力的调适都很重要所以不管是生理跟心理的调适呢都是非常需要训练的这样子他就说这三个就是认真学习或用功努力 好，然后这个团队合作的能力跟适应能力哈，是他觉得呢大家呢哈可以先培养好的。那不管做什么，你只要有这三样能力呢，你做什么都会成功。
1: 确实，因为你没有达到这些的话，其实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心有余力不足。真的是这个医生真的是帮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
0: 没错，那所以呢，为了就是配合他这个今天介绍他呢，我们就播了一首比较热血的歌曲啊，来作为这个我们的中场休息时间。
1: 这首歌是杨培安的《我相信》，就是所有事情就是你只要坚信着努力着，就有机会达到你想要的那一个最后的终点站。嗯，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杨培安的这首《我相信》。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是理想混蛋。
2: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陶喆。

0: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今天的神秘物语的话呢，我们也算是在延续前两集讲的，可是今天要介绍的人物不一样。前两集我们介绍的是月亮女神们，然后就是跟他们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要从女神变成是男神的行列。
2: 对，没错，因为我们前面介绍的是希腊跟罗马神话，今天呢要介绍的是埃及神话里面的月神。
1: 没有错，
2: 对，因为埃及神话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嘛，就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但是关于有一些记载可能也一样，就是神话故事它可能流传了很久，所以有些记载可能比较遗失的，或者是有被后世记混的状况。那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呢是埃及神话中的第一代月神，他叫孔苏。他呢有被称为漫游者、拥抱者、寻路者与保护者的称号，他是光与夜晚之神。
1: 哦，
2: 对，因为他是有夜晚之神这种概念嘛，所以他就会被奉神是初代的月神。
1: 嗯，
2: 然后等到后面，当那个神的族系越来越庞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始有专属的神祇这样子。那他也呢被誉为是人们的命运的创造者，他可以保护人们呢不受那个野生动物的侵袭。好，所以刚刚有说他有保护者的那个称号，而且呢他可以增强男性的生殖能力，并且呢可以协助疗愈。
1: 哦
2: 哦，所以呢这个孔苏啊，他通常的形象，他形象也是多变的。他呢如果是以小孩子的造型出现的时候呢，代表新月。以成年人的造型出现的时候呢，就是满月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就是一样，他用那个不同年纪的阶段来证明月相的变化。那有时候呢他的头部会被描绘成呢像荷鲁斯相似的那个隼头。然后
1: 形容，
2: 对对对，他就是那个隼鸟的那个形象。然后他头上戴的呢就会是跟太阳神拉的日轮很相似的月轮。所以因为埃及的神祇很多，他们都是有那一种动物的头部形象，然后上面会再戴各种不一样的形状的冠冕、
1: 表示他们的地位。
2: 对 对， 對，表示他们的职位或地位这样子。所以就很特殊。
1: 可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看 Stella 的内容，然后为什么他写说会以木乃伊的形象，
2: 应该是他在壁画上的呈现。他们在，因为很多就是你在网络上搜寻这个孔苏，你就会看到他那个画像。那他们就是会画说，他平常画那个样子就会是这种神奇的形象，就刚刚说的有那个头上有戴月轮啊，然后他的头部是有动物的形象这样子。但是他们可能在描述说，这个神奇品日常的形象是怎么样。
1: 为什么他日常的形象会是用木乃伊？
2: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知道在埃及神话里面木乃伊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圣跟隆重的仪式。
1: 就是讲到埃及我们就会想到木乃伊。
2: 但你知道他们做木乃伊的目的是什么吗？
1: 我记得好像是灵魂不灭，
2: 其实就是可以让他们进入永生的一种方式。
1: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说他们的肉体死亡了之后呢，他们用木乃伊这种防腐技术包好了之后呢，他的灵魂呢可以再度的
1: 再回去，
2: 流入轮回，然后呢成为永生这样子。甚至他们的整个仪式都是有记载，然后有那个他们的那个死者之书啊会刻写下来的。所以呢埃及的那个也是非常神秘跟神奇。甚至他们会有不同，就是他们其实身上的器官是会被摘下来单独存放的。
1: 对，这
2: 会有四个罐子。分别有四种神圣动物守护
1: 去守护
2: 对他们的四个器官，然后呢身体肉身的其他部分呢就会被 绷带跟各种的草药，对对对，就缠绕起来变成木乃伊这样、嗯、就是为了确保他们之后、哦、会可以有得到永生。
1: 嗯，
2: 好，这就是埃及的神话。好，那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如果有提到跟埃及有关的时候，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1: 再聊到细节的埃及的一些故事。
2: 对对对，那另一位要介绍的男神呢，哦，也很神奇，是在印度神话里面的月神。
1: 嗯，
2: 啊，那他的名字呢，被称为钱德拉。那钱德拉呢，他是一位男性的神祇，那通常呢以年轻俊美且多情的形象组成。
1: 嗯、
2: 哦、所以呢他通常被描绘成是那种皮肤白皙的英俊男子，手呢会持着权杖跟莲花，乘坐由十匹白马或羚羊牵引的天车来巡行夜空。
1: 哦，
2: 这跟那个我们之前在说那个塞勒涅一样，他会驾着一个月亮车从天空中就是经过这样子，巡视过这样子。好，那这个钱德拉的故事呢、欸、也很神奇哦。据说呢当初他就是跟另一位神叫达萨的神呢，他就是把他的27个女儿都许配给这位钱德拉。
1: 好，
2: 哎哎，对，就是神话故事嘛，哈，就
1: 好。
2: 而且印度的神话也很神奇啊。然后他就当时呢，他就把他的27个女儿，这27个女儿代表什么呢？各代表，哎、欸，我们之前在介绍中国古天文的时候有提到28星宿，
1: 对
2: 啊。那他的在印度神话里面呢，他的概念是类似的，他的27个女儿呢，代表的是27个星宿。
1: 哦，
2: 可是这个钱德拉月神哈，他呢，你知道，就是27个女性嘛，哈，20个太太，总有那个比较喜欢的，
1: 偏爱的，
2: 对对对，所以呢，他就特别宠爱某一位女儿、
1: 嗯，
2: 这就引起了其他太太的不满，哈，就是他专宠一位太太，引起其他26位太太的不满，他们呢就跑去找他们的爸爸诉苦嘛，
1: 嗯。
2: 他爸就生气了，就诅咒他，
1: 怎么不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呢？
2: 就是不太太、不是啊，那个爸爸是去诅咒这个女婿啊。
1: 对啊，我只是觉得说，哎、欸，
2: 嗯、我把27个女儿嫁给你，是你27个女儿
1: 都
2: 要幸福。
1: OK，
2: 哎、欸，你不可以只专宠一个，你把我其他女儿放哪里？对不对？爸爸是每一个都这么平等的疼爱，虽然也很奇怪，就是27个女儿都嫁给同一个人，
1: 干嘛？
2: 哎、欸，不懂不懂，没有关系。但反正哈，就是他就诅咒，就是这个岳父哈，就诅咒这个女婿，
1: 嗯，
2: 啊，让他呢慢慢的枯萎消亡，生命力减弱，这样子。
1: 这诅咒也真是够狠。
2: 哎，对对对。但后来呢，在印度的这个湿婆神的干预之下呢，他就把这个诅咒改为周期性的变化，
1: 所以就变成阴晴圆缺这样。
2: 对，没错、就是月亮盈亏的由来、就是呢、他每次就是就是远离那个他最爱的那一个太太的时候、可能就会慢慢的变好、然后又靠近他的时候呢、又变比较不好这样子。对，就是有那个月相变化的概念、这就是很神奇的月亮男神的故事。
1: 虽然只有两位，但是这两位的故事也是蛮
2: 精彩的哦，
1: 对，
2: 都很特殊。我觉得埃及那个比较平铺直述啦，没有这么神奇的故事
1: 、
2: 欸、但印度嗯，真的也很有趣、
1: 嗯、
2: 对，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多了解挖掘一下
1: 好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两位月亮男神，然后我们之后神秘物语也是会再跟大家分享其他有趣的故事或者是神秘学的东西、嗯、好，那今天时间也很快来到尾声，今天的最后的话呢，来播一下月亮代表谁的心，是由陶喆所演唱的歌曲，也是为了要因应我们刚刚讲月亮男神嘛，所以我们来播、
2: 今天挑的刚好也都是男性的歌，然后介绍也都是男性的故事，
1: 哎，
2: 非常一致性这样。
1: 对，我们就拿这首歌当作是今天节目的结尾。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大家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DJ 莫言。在上一集节目，我们穿越的时空，走进了古希腊，透过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思想，了解到西方数字学如何运用逻辑与比例来解读宇宙的奥秘。那一套强调数理和谐的哲学确实让人非常的着迷。不过当我们把视角拉回这片东方的土地，会发现华人对于数字的想象其实走出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说西方的数字学像是一场严谨的几何实验，那么东方的数字文化则像是一周徐徐展开的泼墨长卷，暮色浓淡间满是关于天地造化的哲思与留白。今天我们要聊的正是深植于我们华人血液中的东方数字智慧。从易经的演绎到阴阳五行的流转，这些数字的背后象征意义远比想象的还要宏大。言已至此，要诸君开卷言之。谈到东方数字学，就绝对离不开易经。在我们的文化中，数字从来不只是量化的代称，而是象征宇宙演化的密码。大家都听过那句名言，一有两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短短的几句话，其实就是一套极其精密的演算法。所谓的两仪，就是数字二，象征着阴与阳。这是所有变化的基础。在华人的宇宙观里，数字是会动的，它们不是死板的数据，而是代表一种能量消长。再深入一点来看，我们不得不提五行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它们不仅仅是物质，它们对应的五个不同的方位、季节、颜色，甚至是情绪或是人体内的器官。当这些元素与数字结合，就成了我们华人传统占卜与生活哲学的核心。例如数字三和八属木，代表着生长与仁慈，数字二和七属火，代表着热情与变化。更进一步来说，在东方哲学里的数与象是密不可分的。古人有云，数字是构成万物形态的基础。透过数字的推演，我们能观察到天地间隐微的变化，阴阳的消长，五行的深刻，就像是宇宙生长的精确时钟。古圣贤透过这些数字排列，精确捕捉了自然的规律。无论是天地间宏大的空间布局，或者是山水间细腻的气脉流动，都能藉由卦象的推导，窥见未来的盛衰的机运。这不仅仅是一种卜筮迷信，
更是一种通往天人合一的智慧。正是因为这种将抽象玄理化为日常实践的能力，使得数字在千年的历史沉淀中化作了建筑礼制、节庆仪式以及中医养生的精髓，无一不映照着古人对宇宙秩序与生命和谐的极致追求。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数字的象征意义无处不在。为什么我们过年送礼要成双成对？为什么传统建筑喜欢九宫格布局？这些习惯其实都是阴阳五行的思想延伸。在东方的数字文化中，奇数被视为阳数，象征刚强与活力。例如农历的9月9号为重阳节，这是两个阳数重叠，被认为能量非常强大。反之，偶数则代表阴，象征圆满与平衡。所以婚庆大事，我们讲究好事成双。这些文化习俗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数字在东方人眼里是一种沟通工具。我们透过数字来跟天地沟通，透过数字来祈求平衡，甚至连我们在说话时时常提到的三这个数字，在易经里也代表着天、地、人三才，象征着圆满的连结。当你开始留意这些细节，你会发现现在走在台湾的巷弄里，不管是庙宇的结构设计，还是长辈们对数字的讲究，其实都在默默叙述着这套传承千年的数字密码。这不是一种迷信，而是一种对生命节奏的尊重。让我们在变动的世界中依然能找到一套依循的秩序。今天我们从易经的太极出发，一路聊到了阴阳五行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感受了东方数字学那种深厚而细腻的人文气息。东方哲学告诉我们，世界是有变化的，而数字就是那套捕捉变化的工具。我们不仅仅是在观察数字，更是在观察我们自己与天地之间的对应关系。在领略了毕达哥拉斯的逻辑美学，以及老祖宗留下来的阴阳哲理，相信大家对于数字的热情已经被点燃了。现在已经准备好将这些知识运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下一集我将会进行最实用的阶段，我们要正式进入生命灵数的计算方式。我将会教大家如何运用自己的生日，算出属于自己的个人命定数字。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环节，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 DJ 莫言，我们在下一集的数字观察中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鱼贝贝，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1: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3: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1: 想学传播，就来
4: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0: 倒数四三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2: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0: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1: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2: 全都在
3: 明天不发报。
2: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1: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明天不发报，
0: 我是阿猫，
4: 我是热狗，
1: 我是 Mina。
0: 好的，那明天不发报这个节目呢，同样的是跟我们的明报实习单位校内实习单位去合作，那就是由我们三个人来聊聊我们平常明报都在做些什么。那上一集第一集的话，我们聊了明报平常的分组，还有三个组里面分别会做哪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的是我们平常出去采访会碰到的一些事情。先来说说我们平常采访的流程好了。
4: 我们采访的流程哦，主要是先跟老师报题，我们要自己发想题目，然后再跟老师报题。
1: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一集我们有讲到一些人脉的事情。
0: 嗯，
1: 那这次在采访趣事中会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我们最印象深刻的事，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或是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
0: 对，人脉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4: 非常重要，
0: 尤其是在采访的时候。
4: 我们基本上没有人脉，我们那个专题等于是
0: 零，
4: 对，废了。
1: 因为毕竟我们是学生，然后可能大多数从业人员会比较
0: 不知道我们是谁。
1: 对，不知道我们是谁，然后对学生比较有一些警惕心，
4: 也不太敢放心把他们的一些资料然后交给没有在
0: 业界
4: 谋面过的学生团队。
1: 对，毕竟我们采访完的东西还是公开给
4: 社会大众
1: 看的。
0: 那这些人脉我们大概都是从哪边建立起来的？你们的人脉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1: 那我可能比较特别一点，我转学生嘛，那大一的时候在花莲读大学，那时候就有在花东好好玩了一年，
0: 玩了一年重点是玩，
1: 对，玩了一年。欸，可是玩不只是玩哦，也认识到一些花东的人。
0: 嗯，
1: 那在大二转学来明传大学的时候，欸，就很奇怪哦，身边的朋友都从我身上拿到好多人脉哦，
0: 反而是回头去看到花莲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重视的人脉。
1: 对，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过我那一年认识的人，然后在我大三实习的时候可以有这么多的连结。对，所以就像我第一次的人物专访，甚至是回去找我之前大一的那一所大学的指导老师，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是原住民导演。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专题也有回去找到一些部落的人，然后跟他们了解一些原住民的祭典跟文化的部分。
4: 超酷。
0: 你有记得你这样子回来台北读明传之后你回去花东几次了吗？
1: 哇人物专访加上专题可能有
0: 三四次，
1: 我四五次 哦，
0: 这么多，
4: 有
1: 四五次哦。可是虽然路途遥远，坐火车的时间很长，可是对我来说，
4: 一切是值得的吗？
1: 过了宜兰之后，那个风景是真的很让人怀念。然后你会不知不觉就是，哇，好怀念哦！以前这是几乎每个礼拜在看的风景，好像很久没看到了，
0: 反而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吗？
1: 对，欸，真的有回家的感觉，
4: 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
1: 对，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然后你就觉得哇，以前在这里，然后每天看这些风景不觉得有什么好看的，
0: 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啊。
1: 欸，真的人都是这样
0: 好，那我们影音组的人脉呢，我们影音组都是怎么找那些受访者的？
4: 问 Mina 啊。
0: 欸，也不是这样说，我们也有自己靠自己好不好。
1: 像你们的专题采访一些店家什么，你们是怎么去联络到的？
4: 其实我们
0: 以上学期来说，其实我们就是自己
4: 去找那个可能在 Google 还是在店家有什么粉专啊，用尽各种方法去找到他们的联络资讯，然后就去敲那个店家问能不能采访。
0: 可能是用 email 或是电话，或是直接去私讯他们的可能社群账号，
4: 有可能是店家，那也有的是什么联盟啊那些。像我们有时候做一些议题，那我们要找联盟或是一些单位、
0: 一些协会等等的，
4: 那就会用一些很奇妙的方式，什么去敲人家的客服中心啊，
0: 哦，客服中心，对对对，
4: 客服中心，然后一步步去敲到人家的，就是慢慢跟人家建立关系，然后去敲到这个受访的那个门票这样。
0: 其实说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就是有时候你直接寄可能你想要访问的对象，可能你想要访问的是他们某个主管，然后寄了他的 mail 甚至打电话给他，但他就是没有回应。
1: 没有回应，
0: 但是如果你从他们公司的客服去联络的话，反而是可以透过他们的客服可能接到他们的公关，然后公关再帮你接洽到那个主管。
1: 这真的非常有趣，因为你去敲客服，客服他就是负责服务客人嘛，
0: 对，
1: 所以他一定会去回复你的表单或是你传给客服的那个窗口，他一定会回复你，他就会慢慢的帮你一直敲进去公司的主管啊。
4: 你不知不觉你就敲到了你想要找的人吗？
1: 对，
0: 而且越来越深，
1: 就是，官位越敲越大。
0: 我觉得直接联络客服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如果你要被拒访也是很快速的，人家就会跟你说，哦，不好意思，我们不方便受访。但如果你是问那个主管，但他就一直没有回，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愿不愿意。
1: 所以有时候得到回应也是一种运气嘛。像你们如果去敲他们的店家社群，他有没有回应你也是要碰运气的。
0: 其实是，但我目前碰到的店家其实都是有回应，就是连拒访他也是都会跟我说，哦，我们不好意思，不方便受访，不好意思这样子。但这两个学期下来，我觉得最烦人的就是不回应
4: 哦，oh,
1: 不回应就是
0: 一回到一半，对对对，要等，一直等他，然后他有时候
4: 催他，
0: 对，我目前就是碰过回了一次，然后他跟我说可能要等他确认一下时间，然后我就说好，那再麻烦你确认好时间之后再告诉我这样，
1: 然后就没有后续，
0: 对，所以我后面又再去敲了他一次。
4: 我最近敲的那个好像也是啊，就是我们那个回复的时间大概都是三天起跳，
1: 那也是挺久的，
0: 有点久。但是就是有时候快，也就是可能几分钟之内我们就可以把时间敲定，就是刚好人家也在线上，我们就可以马上来回。但有时候等的话，我可以等他到一两天，然后一两天之后我就开始觉得他是不是要拒访我了。那你拒访我也说一下嘛，
4: 他可能在想一个很好要拒访你比较好一点的理由
0: 啊。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那个内容组嘛，然后上学期做专题的那个受访邀请寄出去都蛮顺利的，都有得到回复，然后很快就是对方都会答应受访，然后马上约时间。那这学期哇，挫折好大，
0: 对，
1: 就是
0: 我们都看到了。
1: 我才刚开始第一个专题，我就感受到我挫折有多大，感受到就是记者在职场上被拒访、被挂电话、被忽视你讯息的那种感觉。
0: 你目前被拒访几次？你数得出来吗？
1: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专题好了，我们有一个受访者是要找业者，那业者呢，其实同性质的业者有很多家，那我们就一家一家一家的去敲，第一家拒绝我，我再去找第二家，第二家拒绝我，去找第三家。哇，前前后后应该
0: 多久了？
1: 哇，
4: 我们从开学搞到现在
1: 可能一个半月有，哦，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然后前前后后被拒了4到5家的业者，最后我们终于约到一家了。约到一家，他一开始跟我们说他要出差，所以我们改成下礼拜好了。好，下礼拜我敲好了。结果呢，
4: 人家突然有家事就拒绝了。
0: 对
1: 对，他突然有家事就拒绝，昨天的事情，没错，昨天的事情就是很突然的被拒访，然后他也没有打算要跟我们
0: 继续联络吗？
1: 继续联络或是改时间，
4: 他就直接写那个
0: 直接切断这条线，
4: 我们谢谢之后再还有机会合作什么的。
1: 对，他就说未来有机会再合作。
0: 哇，但就是如果下一次要再去敲他，这个问题其实很好，你们觉得如果人家拒访之后，如果你下一次有类似的主题，你们会再去找同样的人吗？
1: 我觉得看他当初怎么拒访我吧。比如说像我们有做一个 AI 电台的专题，台湾目前确实有一家是做完全 AI 电台的品牌，那他们确实目前还没有经营到很完善的部分，还在测试阶段。那他的回复是说，未来我们经营完善之后可以再联络。 那这个你等他再做完善一点再去联络他反而是有机会的，
0: 可能在一两年
1: 对对对
0: 他们发展比较成熟之后可能人家也会同意你受访，

0: 他觉得恋爱的感觉就是心里其实很心动，但是就要收在心里的秘密。
1: 他不知道是对谁心动。
0: 对啊，就是目前还不知道。
1: 我有一个秘密，我不要跟大家说。
0: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
1: 好吧。那其实我想跟乔西说一个东西，
0: 你说。
1: 不知道乔西有没有在听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
0: 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
1: 可是他明天要回来了，他现在不在我身边，但是他明天要回来发疯了，我很开心。
0: 没错，
1: 因为我太想念他了。
0: 那你有想我吗？
1: 因为你每天都在我旁边啊。我要怎么想你呢？
0: 每天一睁眼就看到我杀死了都。
1: 对啊，那其实这首歌呢是邓紫棋将少年时期对于感情的暧昧、暗恋、甜蜜与悸动转化为音乐的作品分享给大家的。
0: 没错，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我感觉它跟多远的距离有点不一样，就是这个感觉我们的距离忽远又忽近，但是它那一首歌就是好像异地恋一样。好了，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反正就是
1: 好吧，
0: 好了，就是这样子就对了啦。
1: 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邓紫棋的《我的秘密》。

0: 耶、
1: yeah, 哇特别好听啊，
0: 我们之间的距离
1: 好像忽远又忽近。
0: 乔斯听到了吗？乔斯
1: 他一定听到了。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第四首歌曲是什么呢？
1: 是小栗子点的到底我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我会晕成这样。这首歌是吕允唱的。
0: 我也晕了，晕船了。
1: 嗯，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欸，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送给一个人，就是送给 W。
0: 够了。错。
1: 欸，我看了他，欸，那我跟你说，那个小栗子啊，他让我一定要去听这首歌。然后呢，我就真的去听了。后来我还去看了歌词，我真的好贴切 W， 你知道吗？
0: 好吧。
1: 我等一下再说为什么，你先介绍这首歌。
0: 那这首歌呢，是，等一下哦，这首歌是吕允
1: sorry， 对，吕允唱的，他是在
0: 2023年发行的第二张实体创作曲。嗯，然后呢
1: 就听这个歌名就知道小栗子最近在晕船。
0: 对，
1: 没错。
0: 那这首歌呢是与他船长现在是华文课吗？
1: 船长
0: 的身份起航，描述现代人在恋爱时刚认识就对上频率，疯狂陷入情网的恋爱脑心境，
1: 对吧？你就说是不是很适合他吧。
0: 那歌词呢就描写了对视时的晕眩，心跳加速，哔啵哔啵。
1: 你不要越来越嗨，我跟你讲。
0: 以及觉得遇见对方就好像天堂般的快乐。
1: 没错，然后他这首歌他的内容很直白啊。
0: 对，就是
1: 就很戳中，
0: 直戳现代晕船仔的内心。
1: 我都不知道他在嗨什么。
0: 明明提到试图下船，
1: 屡试屡败，
0: 遇见了你，
1: 屡晕，
0: 表示这种爱情。爱情世界里的晃动及怨云得习以常以为
1: 习以为常的状态。
0: 是的。
1: 那为什么我会说这首歌很适合让 W 听呢？来，我来念一下他的歌词。我也不敢相信才刚刚认识你，一说话就对上频率，会不会太幸运在这一刻遇见你，坏心情都忘记，你要什么呀我全都给你，没有办法直视你，我疯了吗？一对到眼就让我晕头转向，是做梦吧？你快来打我一下，我在哪？可能在天堂。你就说是不是很适合他吧。
0: 我
1: W 你等一下自己听听看，然后你自己对你自己的那个什么，
0: 好，
1: 那个叫什么，自我反省吗？不是。
0: 好了，那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歌。
1: 没错没错，
0: 就是李允的到底为什么我会晕成这样。

0: Yeah,
1: 是不是很适合呢？一定很适合。
0: 有晕吗？你有晕船吗？
1: 我没有晕啊，因为没有对象让我晕。
0: 小栗子应该也晕了吧？
1: 他可能晕得很恐怖吧？不然他怎么会点这首呢？到底为什么我会晕成这样？
0: 好，
1: 那我们的下一首歌是什么歌曲呢？
0: 下一首歌呢是我的中学朋友，就是上个星期有帮我点歌的心仪，他点了这首来自 IU 的
1: Blooming。
0: 那他给我的原因是说，因为这首歌呢歌曲的意思是双向奔赴的爱情，旋律听起来也很想谈恋爱呢。
1: 没错，那我也是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我觉得 IU 的声音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听，然后这首确实也有很有恋爱的感觉。
0: Yeah, 那其实这首歌里面写的概念呢，是可以发现是对对方满满的爱意，因此每一个解析都是从很喜欢对方的我的视角去看待。
1: 没错，那我之前也有研究过他的歌词，那他的歌词就是有一种暧昧的 酸甜感。那歌词描写了两个人在传讯息的时候呢，为了选一个表情符号犹豫了半天，就是或者是明明很在意却要假装轻松的样子，就非常的碎。
0: 这种时候就是在
1: 暧昧了，
0: 暧昧的时候最好玩了。
1: 对啊，暧昧的时候是最好玩的，就是那种极限拉扯的感觉真的非常好玩。
0: 不要拉我，我要拉你，不要拉我。
1: 你在干嘛？好啦，
0: 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来自 IU 的 Blooming。 然后这首歌播完之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请大家不要走开哦，接下来留住我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闽传之声闽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Yoga，
3: 我是 DJ CC，
2: 我们是
3: Yoga 乔西西。那欢迎回到我们的《点歌传情》。
2: 是，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第六首歌曲呢，是一样是我的朋友，就上个星期有帮我点歌的，他叫嘉轩，然后他是那个 Seventeen 的
3: 《Ready to Love》。
2: 对，他是他喜欢 Seventeen， 所以他每次啊，我在说话，停一下，停一下，
3: 这是 BGM，嗯，
2: 就是他每次都会专属只点 Seventeen 的歌，
3: 很有品。
2: 是，
3: 嘉轩你好，
2: 他应该没在听吧，因为他很忙啊。
3: 没关系。
2: 好，那其实这首歌你来介绍吧，因为是 Seventeen 的。
3: 好，那这首歌呢，我是超级无敌爆炸喜欢的。那我真的很喜欢他这首歌的歌名 Ready to Love， 就好像在说我准备要爱你了。那这首歌呢，是 Seventeen 在探讨爱情的不同层次的时候一段关于告白的篇章，然后他不再是那种单纯的清凉少年感，而是加入了一种成年人的坚定。那如果你是正处于那种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焦虑或者是期待中的话，我觉得你们听这首歌应该会特别特别的有共情，
2: 会有
3: 共鸣，
2: 会有粉红泡泡。
3: 会，但是我觉得它一整首歌偏向于更热烈一点，I'm ready to love make it 好那这首歌其实就是 Uzi 在创作的，我觉得 Uzi 真的很厉害，以前对他的声音有点太大了。
2: Sorry， 因为我不是 Seventeen 粉，所以 我就对他们还好。
3: 没错，那 Ready to Love 这首歌是基于 R&B 的流行歌曲，yeah， 融合了感性的合成贝斯和富有的打击感节奏。
2: 那其实这首歌呢，延续了 Seventeen 的自给自足的风格。
3: 没错，
2: 那他们成员呢，在作词作曲上呢都有参与到。
3: 没错，
2: 也展现出他们在音乐上的成熟跟成长。
3: 没错，那其实我觉得 Ready to Love 这首歌不只适用于在爱情上面，我觉得在你热爱的领域它也可以用这一首歌 Ready to Love。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一起来听这首 Seventeen 的 Ready to Love。

0: 耶、yeah, ，大家
1: 非常之好听，
0: 有没有就是被他们的那个
1: 热烈感
0: 对
1: 打动了呢？
0: Yeah,
1: 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要让 Yoga 来介绍咯。
0: 其实接下来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华文歌那个
1: 韩文歌
0: 都介绍
1: 完
0: 了嘛，那接下来的四首歌呢，
1: 都是
0: 四首歌都要来介绍英文啦。那现在。接下来的第七首歌曲呢，是我们的朋友，
1: 对我们两个的共同好友点的，
0: 对，他叫 W 先生文山，
1: 对 W 先生，就是我一直提到的 W 先生，
0: 他应该是在线上听了，
1: 没错没错。
0: 那他点的这首歌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Beauty and the
1: Beat，
0: 那他写的理由呢，是因为我看一下。因为他说是我发的 story， 他想要 reply， 然后他觉得这首歌呢是他的歌单里面最近
1: 最接近
0: 恋爱的歌了。
1: 大家有没有突然间感觉到我们的电台就是很多粉红泡泡呢？
0: 我感觉到了，我没感觉。
1: 那 Yoga 你知道吗？其实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就是很有趣。他把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就是爱的人和音乐。那歌词呢，他是在诉说只要身边有心仪的对象，再加上最爱的音乐，全世界都不重要了。这是一首节奏很明快，但是呢告白意图非常明显的歌曲，听起来既甜蜜又充满朝气。
0: 哇，真会说，
1: 肯定、
0: 对啦。而且最近那个 Justin Bieber 不是有来那个 Coachella 的音乐节吗？
1: 对，
0: 所以
1: 超好听，
0: 他的歌都在红起来了，
1: 又再度火红。
0: 是，而且他的那个成熟的嗓音与他当年清爽少年音的对比呢，这首歌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1: 超好听，
0: 奠定了其他的神曲的地位。那这首歌呢，因为轻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旋律，成为了
1: 小小的 Justin Bieber
0: 对
1: 音乐生涯中极具标志性的舞曲。
0: 好，
1: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由 W 先生点的 Justin Bieber 的 Beauty and the Beat。

0: 非常的嗨，我们的舞蹈室刚刚变成 DJ 台了。
1: 对，
0: 哦，不是，我们的 DJ 台已经变成舞蹈室了，
1: 超嗨的。
0: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 DJ 乔西的姐姐文子点的 One and Only。 那刚刚要开播之前呢，我有听这首歌，那我觉得它中间的旋律是甜甜的，那它感觉是像是在午夜的时候会和喜欢的人就是坐在酒吧里面喝酒搞暧昧的那种感觉。
1: 哇哦，
0: 这是他，我是这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然后这是他给我的第一个感觉，
1: 感觉很好玩耶。
0: 没错，
1: 我也想。
0: 你不能喝酒
1: 好吧
0: Yoga， 记得你不能喝酒好吗？
1: 我记得的。我很少喝酒的，大家，我没有喝酒。
0: 没错没错，还没喝。
1: 对，那其实这首歌呢主要是在描述这就是歌手经历爱情挫折，承认为自己不会再爱人之后的重生期。
0: 他
1: 记录了在松手放下旧情的时候呢，不再强求的瞬间，爱情反而悄然降临的体验。
0: 没错没错。
1: 那其实他的歌曲呢传达了一种在心碎后的沉默与放下之后，重新对爱情敞开心扉
0: 的希望。
1: 对，
0: 没错。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非常值得大家去听。
1: 是，
0: 而且我觉得他的歌名也很不错啊， One and Only， 就是一个而且唯一。我觉得哇哦，
1: 而且他的歌词呢也聚焦于那种认定对方是生命中的唯一的。
0: 没错，毕竟已经是 only 了。
1: 是，
0: 不是 lonely 哦， only。
1: 你知道吗，这个歌手我上网找资料，他是出生于在印尼，可是他是在新加坡的创作歌手。
0: 哇，好棒哦。
1: 那他的音乐经历呢是从心碎到 move on 放下的过程。
0: 哇， English 小教室。
1: 不要这样夸我的英文不好了。那其实他这首歌呢是对于爱情的信任重建的证明呢。
0: 没错，真的是非常好听。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 One and Only。

0: 好，
1: 是不是非常有那个感觉？
0: 非常有。那我们就来快速的进入一下我们的第九首歌曲。
1: 没错没错，
0: 那第九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一个大三的学姐，她叫 Shevon， 她点的一首歌叫
1: Free Love。
0: 那因为其实她在别首歌呢，她就写给我原因，她就说因为她很想谈恋爱，所以她点了这些歌。那其实这首歌呢是 Honey 的歌曲，那她它发自于在2020年的专辑 No Song Without You。 OK， 那其实这首歌呢是描绘了一对情侣，虽然想象着梦幻的梦想房屋，但是经济上无法承担，不过主角依然向伴侣承诺的那一份真实自由，不需要物质
1: 生活，
0: 对，就是，物质的爱，对，
1: 没错，
0: yeah。
1: 那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心里暖暖的，因为呢，他把这种虽然我口袋没有什么钱，但是我真的很爱你的真心话讲得非常浪漫。那这首歌其实就是在问呢，如果生活很平凡，没有什么物质享受，只有我的爱，对你来说是够的吗？
0: 是。
1: 那听完真的会让人觉得，只要对的人在身边，就好像什么都不缺了。
0: 对。那其实这首歌呢体现的和你一贯带有都市浪漫温暖舒适的音乐风格，
1: 没错，
0: 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之后你的 Free Love。

0: Yeah,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有没有 Fearless
1: 自由的爱
0: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快速的介绍最后一首歌曲了。
1: 没错，
0: 那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一位大山的马来西亚学姐帮我们点的歌，她叫慧媛。那她点的这首歌呢是
1: Photograph。
0: Yeah, 其实这首歌很好听，因为它在我的歌单里面。
1: 对，那这首歌一定是每个人都听过的，超好听。
0: 是，
1: 那这首歌它其实是关于时间会流逝，但照片里的爱永远不会变的治愈系情歌。怎样，
0: 太感动了。好啦，其实这首歌总结来说就是一首真实的痛苦恋爱经验转换为温暖与纪念的抒情歌曲。
1: 没错，那在这里就是想要跟大家说，遇到爱就要勇敢去追。
0: 是，
1: 就你一定要去尝试，就像大颖说的，想做什么就去做，你人生没有这么多观众。
0: 对啊，
1: 你该做什么你就要去做，你遇到爱喜欢的人你就大胆上去要 IG。 就像我们的 W 先生，他就非常的勇敢，就是要了我们 Yoga 小姐的 IG。
0: 要学术也要再 Q 多
1: 没错
0: 多几次呢。
1: 我们就是要有靠，就是开头要怎么样结尾就要怎么样，知道吗？
0: 好吧。
1: 那在这里
0: 请问你呢，
1: 就是 我的话嘛，我觉得 我有追星就可以了。对、
0: 啊，
1: 那在这里就是祝大家可以找到喜欢的人，还有和喜欢的人可以顺利的在一起。
0: 但是追星不能，
1: 没关系啊，我不在意，
0: 没关系啦，你之后会有就是我那句话就是那个叫什么了，
1: 哪个
0: 缘分到了你自然会有啦。
1: 没错，缘分到了自然会向我敲门。
0: 好，那我们的节目也来到尾声，我们就下一期
1: 节目再见了。
0: 对，那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88.3，
1: 你
0: 一定
1: 会
0: 喜欢。我们是我是 DJ Yoga，
1: 我是 DJ CC，
0: 那我们是 Yoga
1: 小
0: 西
1: 西，我们下期见咯。
0: 好，就送给大家这首歌咯，
1: 拜拜。

0: 三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话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3: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4: 我觉得对他有种特别的感觉，就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3: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5: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小薇。我们今天呢是下学期开播的第一集节目，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一位新生代短影音的创作者，他运用了生活观察还有创意结合的方式啊，拍出了各式各样很有趣的作品。那每次看到他有新影片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兴奋，因为每次看完心情都会超好，因为就很有趣。那不止如此呢，他还是一位音乐的创作者，他拥有了自己的创作单曲，可以说是非常全方位的创作者。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隆重的欢迎亮亮黄群哲。
7: Yeah, yo,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群哲亮亮 ，hello。
6: 非常开心可以邀到亮亮来我们节目，因为我一直在 IG 就是真的会无时无刻在关注你的影片。
7: 真的吗？
6: 真的。
7: 欸，现在听众听到我声音是怎样？我声音很磁性哎，
6: 大概就是你刚听到那样。
7: 天哪，怀孕了。
6: 很喜欢，
7: 好听哎，
6: 适合当那种声优
7: 哎，真的
6: 配音员。
7: 我辞职，我辞职自媒体来当声优好了。
6: 我觉得你可以去买那种麦克风
7: 哦。你说这种吗？
6: 对，然后你影片可以加入这种，感觉蛮好玩的。
7: ASMR，
6: 很有趣的机会。
7: 天哪，
6: 那就是刚才带亮亮从我们学校的山下跑到山上，就是一定要问一下这感受如何？
7: 可以问一下，就是手扶梯。名传大学几年了？创校有没有50？
6: 有，明年70。
7: 明年70，没有人想到电扶梯这件事情。
6: 啊，我跟你讲，他就是今年教官说明年一定会好，因为要在70周年校庆前做好。
7: 70年才一个手扶梯，我发疯哎！我刚刚一直转电梯，我想说天哪，太高了吧，好可怕哦！因为我之前读的学校是台中科技大学，就是平地呀，然后就是很方便，就是不用花太多力气，就算早八也可以很不用匆匆忙忙的走进去教室。然后发现这边好像早八可能就一定要就是很早起，因为电梯一定会很多人坐，然后你可能就要走楼梯，然后就是要用跑的之类的。
6: 对，但其实我们前面8点到10点是有校车
7: 哦。真的假的？
6: 是从就你刚上来的第一个电梯那边开始，然后我们再到那个手扶梯的终点。
7: 所以就是会有一直校车这样一直从一楼搭到五楼，一楼搭到五楼这样子。
6: 对，就是坐上去，然后在那开完，然后再下来再另外一群，然后就要排。
7: 那司机大哥有想说可不可以开电扶梯吗？ 因为他应该头很晕吧，
6: 感觉是有，因为那斜坡真的很斜，然后那个油感觉也是蛮
7: 催的吧，就是转弯就
6: 对，要花很多加油的钱，
7: 天哪，
6: 很累，真的很累。
7: 好啦，恭喜你们要有那个电扶梯了，
6: 对，拍手
7: 恭喜恭喜
6: 没错，
7: 脱离苦海，
6: 真的，我真的是很庆幸要有电扶梯，但是盖好之后就又要毕业了，
7: 哈，
6: 我就觉得好吧，算了算了，就没缘，
7: 那不要盖好了，
6: 对对，那很开心呢，来到我们节目来一探究竟，就是他创作的历程到底是什么。我相信他的粉丝朋友们还有新观众听到一定也会很好奇，
7: 挖起来，秘密挖起来，音乐挖起来，
6: 好期待。那我在最一开始呢，想要先问亮亮，你一开始创作的契机是什么？
7: 好，一开始创作的契机，你是说短影音吗？还是音乐？还是都 OK， 好，那我就先讲端影音。
6: OK，
7: 端影音的话，其实我从以前就拍影片，然后是那种很早期的 YouTube， 你知道吗？
6: 嗯 ，YouTube，
7: 算可以说很早期嘛。反正就之前很流行长片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也有尝试过拍那个影片这样子。然后我之前是拍 K-pop 空耳恶搞的。亮浴巾，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反正之前我们就是会打扮的比较奇装异服，然后在 YouTube 上面发影片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因为现在短片比较流行嘛，然后我想说还是我来做看看短片，就节奏更快这样子，因为我之前做长片我就大概知道说观众喜欢什么，那我就说短片我应该也可以吧，然后就作者就说还不错，大家反应都还不错，然后就好，那就继续经营维持下去这样子。
6: 所以那刚好是短影音起步的那个时候。
7: 对，而且我那时候就预言，就是我跟朋友讲说YouTube 可能会被就是短影片盖过去，因为现在大家都就直的看比较方便这样子。好，然后如果是那个音乐创作的话呢，应该说我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是想要当唱跳歌手，但是发现跳是还行啦，但没有跳得很厉害，但唱的话就是还有点遥远，所以就想说就是要慢慢努力这样子，但这个梦想呢，就是我觉得还是想要达成这样子，所以就慢慢的创作自己的音乐。对，
6: 但你没有想过就可能高中是读什么表演学校？
7: 有，我昨天才跟我朋友讲，我说我其实很想读那种表演艺术科，或者是有关于歌唱的那种科系，但是因为我们家在彰化，所以可能要去外县市读书这样子，可能就没有办法，而且可能学费我们家也是没有办法支付，所以就是待在彰化这样乖乖的读一些商业经营科这样子。
6: 你未来没有想过就是要往你读的科系去发展吗？还是就
7: 哦哦，我是台中科技大学的那个什么
6: 休
7: 闲事业经营系毕业，就是观光了，然后我没有往观光去，是因为
6: 遇到疫情吗？
7: 也不是，是因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就是做着做着就变到这样子，你知道吗？就是，
6: 懂。
7: 其实好像也没有一定要去观光了，对，因为也很多人就是，像我们班可能50个学生好，可能真的做观光的可能只有3-4个，对，所以大家其实都跑掉了，
6: 就都是做别行。
7: 对，观光这个部分我还可以再谈一次邀请观光署一起来谈。
6: 好，所以就后来发现说自媒体是让你更开心的事情。
7: 对，因为我本来就蛮喜欢分享一些东西，然后很爱看一些搞笑啊，自己也很爱搞笑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好像可以尝试看看，
6: 然后一做就到现在，
7: 一做就到现在这样子，
6: 蛮成功的。
7: 谢谢谢谢。
6: 那你一开始有定义你自己可能是什么人设的创作者吗？
7: 没有耶，我觉得网络这种东西，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会预设一个人设，就是说我这个影片一定要怎样怎样，就是我只能怎样怎样，但我不太会局限自己，我就是觉得好笑搞笑就会拍成影片这样子，就是做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对，
6: 就比较重要。
7: 对，
6: 那如果要你形容的话，你会怎么定义你自己到现在的创作？
7: 我觉得的话是搞笑，然后有趣，时尚，大胆，然后还有一个中毒，就是
6: 中毒。
7: 你会看到我的影片，然后就觉得说，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再看第二次，我刚刚看了什么东西？然后又看了第三次，哇，蛮好笑的，然后就分享出去。因为 有些人他会一直看我的影片，然后说：“欸，我看十几次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天哪，真假的？”然后就很开心这样。
8: 我真的有时候会点进去账号，
7: 然后是不是第一次就是欸，是什么东西？
8: 对，
7: 第二次欸，我刚看了什么？这样一直看一直看，
8: 就一直滑一滑，然后会莫名其妙把全部影片都看完。
7: 对对对对对，就从头看到尾。
8: 哦，好特别的定义。
7: 对啊，中毒是我最近发现的，但好像不太好。
8: 那你平常的拍摄灵感是怎么来的啊？
7: 拍摄灵感吗？算是周遭日常，
8: 就偏生活类的。
7: 对，偏生活类，然后有时候会随机应变，
8: 突然想到。
7: 对，我很常突然想到一些就是影片上面的东西这样子，
8: 然后就马上拍。
7: 对，我就会把这个想法写在手机里面，然后有一天有空的话
8: 就
7: 全部一起拍这样子。
8: Oh my god， 那你会写脚本吗？
7: 我只会写个大概耶，就是除了一些可能业配一定要写脚本之外，我其实我的影片都没什么写，我都写说我今天大概要发生什么事情，就随遇而安，随机应变这样子。
8: 所以你也没有规定说什么可能这支影片要多久，不能太长或不能太短之类的？
7: 也不会耶，太长我会担心啦。我通常都不会就是太长，就大概30秒左右已经极限了。哇，三十秒
8: ，
7: 三十秒，我觉得已经超多的，
8: 真的是短影音的。
7: 对，因为一定要短啊，你不短的话就不会中毒，除非是很有内容的东西。
8: 哦，对对对对对。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支爆流量的影片是哪一支？
7: 我跟你讲，爆流量的影片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小爆，可能就是爆，就是因为我从一开始的时候做影片就是几千观看这样子，然后第一个爆流量的是有破万的这个影片，就是我分享说欸，我不敢吃那个水煎包。然后我想说欸，应该很多人不喜欢吃水煎包吧，然后我就分享出去欸，啊怎么大家都好像觉得我是异类吗？怎么只有我讨厌吃水煎包这样子。但那个影片也是蛮好笑，就是我很怕水煎包，但后来我觉得水煎包蛮好吃，就是可能是那间店或者是我后来口味改变之类的。反正那影片就是有突破，我忘记现在多少，反正那时候就有破万，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我成功了，第一个影片破万这样子。哇，
8: 所以你现在是敢吃水煎包的？
7: 嗯，
8: 是要看是哪一间？
7: 还行，可能顶多半颗。
8: 你怕是怕什么啊？
7: 水煎包的包味啊，还有高丽菜，还有冬粉味道。
8: 啊，韭菜可以吗？
7: 韭菜可以吧，我没有吃过韭菜。
8: 没有吃过韭菜、哦、
7: 对，因为我每次买都是高丽菜冬粉。
8: 所以你是算不敢吃高丽菜那种吗？
7: 就是包在里面会有那个包味，然后就整个就是很可怕。
9: 包味是什么概念？
7: 就是包味，芒果有芒味，哈密瓜有什么
9: 哈味？
7: 对，就是有一个包味。
8: 原来，那第二支呢？
7: 第二支的话就是我跳舞的影片，就跟那个我爸一起拍那个零零后的工作态度、那个就算是大爆。
8: 大爆。
7: 对，因为一天好像发完就已经飙好像30万吧，然后我那时候自己也吓到，我想说哈，欸，我这个原本没有发影片的你知道吗？我原本只是放现实动态而已、然后我就想说好，不然搪塞一下好了，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日更，我想这个就搪塞一下放了我的今天的这个影片、然后结果就大爆到不行，然后我自己也吓到，我想说有必要大家爱看问号这样子。
8: 但那时候粉丝应该暴涨吧？
7: 有欸，就慢慢涨起来，然后那时候好像从因为我原本粉丝就1000多、然后就涨到印象中是5000，然后每天都是破千这样子，就是今天可能庆祝4000，明天就庆祝5000，后天就6000这样子。
8: 就是一天一天在涨1000欸。
7: 对， 那时候算是还蛮厉害的，但我也是有就是除了那一天之外后面有更新影片，所以可能大家又很常滑到我这样子、
8: 但你后面更新也都是偏那种类似的影片。
7: 对，我就是机会来我就要抓住，就是要复制成功的，
8: 就继续那个工作态度。
7: 对对对对对。
8: Oh my god， 我觉得那个真的我好像也是滑到那一只，然后
7: 对，然后那时候好像是5、6月吧、那个月好像就有3个就破100万，然后就差不多形式的影片，然后就是定义了我的那个风格这样。

0: 那个梯字架吗？嗯，就梯，反正就梯字架，随便一个东西，我就手机架在那边，然后随时要掉下去，然后就按个录影这样子，而且我也没有听到音乐，我就是听前奏，然后听到第一个字，然后我就开始跳，对，因为那时候很吵。这样子
1: 哇，你很糗耶，在一个这么热，
0: 对啊，我想说就随便跳一跳，反正就是发现实动态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改到影片，然后就大爆这样。
1: 所以等于说其实在你还没开始发这些影片之前，你的人就是大概会做这些事，就是可能
0: 对我其实都会做这些事情，只是我不知道大家有那么爱，
1: 有很爱
0: 我之前也蛮多的，但是就不可考，我回家再看一下好了。
1: 对，希望大家听到这边可以先去找一下亮亮这支影片，
0: 对，它也是蛮好笑的，
1: 算是发机的一个开始。
0: 对，
1: 我先看一看你会继续想要往下滑、啊、看别的系列。
0: 对，
1: 那你后来我看到一支影片是说你离职是想要认真做自媒体，要让你粉丝的流量很变稳定一点，那你现在觉得这选择是对的吗？
0: 我其实那时候是边做早餐店然后边拍影片，然后我那时候副业就是拍影片嘛，那时候的副业的收入好像有到3-4万，嗯，就是超过我的本业的收入，就超过打工的收入，然后也都还蛮稳定的，就社群，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好像要认真的来冲这块，因为打工再早就有，但是爆红的机会不是每一次都有，对，而且我也已经累积了很久了、嗯、就是我其实那时候6月就想离职，但我说不行，再撑一下，因为我怕一离职那个影片又掉下去我就完蛋，然后又撑到7月，然后发现哎，我就好像还可以哦，那我要投进去了、嗯、我全部要栽进去了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选择离职这样子，然后现在回头看这个决定还蛮正确，因为就算是一个赌对了，嗯，对，就是那个十字路口，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正确的道路这样子。
1: 哦，那很好耶，就至少没有做后悔的事情。
0: 对，
1: 那个早餐店是算正职？
0: 算是打工，就是早上5点、
1: 就是、也是 PT 那种。
0: 对对对。
1: 啊，为什么会想要去早餐店
0: 啊？这说来话长，我真的是不喜欢在早餐店上班你知道吗？我大学的时候我就说谁做早餐店谁就是好，后面自己联想，反正就是我觉得早餐店就是不是人做的，因为很累。第一个，你做餐点还要被人家赶。你如果今天去吃一个咖啡厅什么的，不会有人去赶店员，因为他不赶时间。可是今天大家买早餐就买完要去公司上班之类、嗯、或上学，所以那个气氛是很紧张的、嗯，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逝，所以很容易就会有一些冲突。对，所以我觉得说在早餐店上班真的很累，而且还要早起5点呢，5点多少人在睡觉，然后薪水也没有特别高，有大夜班为什么没有大早班？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早餐店真的不是人在做，但是我因为那时候，哎，我真的是也是走投无路，你知道吗？因为我想要拍影片，那时候又在做那个街头艺人，所以我就想说，因为街头艺人没在做早上的，大家都做下午跟晚上。啊、如果我晚上又去找打工，那我根本就没时间经营自己、嗯、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找个早上的工作啊，不然找早餐店好了，应该不会很累吧。哎，殊不知6个小时都没在休息。
1: Oh my god，
0: 对，很累，超累的。
1: 你做多久啊？
0: 做了差不多4个月。对，
1: 我是刚毕业之后你就
0: 没有？那时候是当兵，然后当完兵就去那边上班、oh. 算是作息有接过去，因为当兵也是6点要起来啊，早餐店的话就5点要到那边，所以就还算可以。因为如果今天是一个可能平常上早九的人，突然变早五就会很不习惯。
1: 哦，对对对，
0: 对，所以我就正常接轨这样子。
1: 那你那时候街头艺人是在做什么类型？
0: 就是唱歌，这样唱情歌。哦，这个我也得讲一下，我根本不适合唱情歌但是中文歌都是情歌比较好唱一点点，
1: 就偏抒情类。
0: 对，所以我也学了很久，因为情歌真的不是我擅长的，但是要我唱我也 OK 哦、
1: okay.
0: 踮起脚尖全走音想踮起脚尖红配谢谢你
1: 爱死所以那时候街头艺人就是也算是你主要工作之一吗？
0: 对，那时候算是一个收入来源啊，只能这样讲。因为我觉得说你要当歌手你要先练唱歌，那、啊、你要去哪里练唱歌？那、啊、倒不如就去做街头艺人好了。
1: 所以你要去考那个证照，就登记。
0: 那个现在不用考、
1: 嗯、
0: 那个就是算是报名，然后做一些行政程序

0: 就可以这样子。对，所以我那时候好像唱了大概五六次哦，我唱了五六次有，然后每一次的收入都超惨的。我每次下班我都想说Seven 的打工还有缺吗？
1: 宁愿去做 Seven 的。
0: 对啊，你知道我唱三个小时哦，嗯，唱三个小时，要准备一个小时，所以总共四个小时，我拿不到100块。对，
1: 100块都没有？你是信义吗？
0: 没有，我在彰化。对，所以彰化的街头艺人真的蛮难做，但我不知道，可能信义也可，信义
1: 可能
0: 比较
1: 好
0: 做一点。对，但是我就是在彰化，所以我就觉得说，那边真的是。就是要加油，对。
1: 你是去那种可能周日的那种
0: 的？没有，那种公园哦，旁边还有夜市的那种哦。对，
1: 人流量是多的吗？
0: 人流量算多的，对。所以我觉得很佩服街头艺人，我每次经过我都觉得说，天哪，好辛苦哦。而且如果不是信义的话，因为信义也只有几个位置，所以台湾那么多街头艺人，就很难抽到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有把街头艺人当主业的人，真的我是佩服的，对。
1: 现在也没有在做街头艺人，
0: 现在真的没有在做了。对，
1: 那你有想要再尝试吗？
0: 有啊，
1: 是在台北做，
0: 当然想再尝试啊。对，就是再来练习一下，再复刻一下，然后再来拍一个影片这样子。
1: 我觉得可以。
0: 对，如果到时候有一些音乐作品出来的话，我也想要再去做一下。而且这样也算是跟现实生活中的人有一些接触，因为大家平常都是网络上看我，
1: 对，
0: 那我现在走一个线下的，因为我觉得我线下的能力是比线上强很多。
1: 哪个能力？
0: Social 社交能力。就是如果有一个陌生人他跟我打招呼，然后我会跟他聊天这样子，我没有聊个五句我不会让他走。
1: 哇，大一人的部分
0: 我不会让他走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我线下能力是 OK 的。
1: 我觉得你现在只要发，我觉得一定会有人到场。
0: 我吓死，真的。
1: 你们要紧张一下。
0: 我会给他钱
1: 可能会蛮多人的
0: 我给他100块
1: 对啊，前面我们跟亮聊了很多关于他创作的开始啊，还有他各种工作过的经验。那现在我们想要问一下亮亮，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你哪一支影片是遗珠，就是你自己其实很喜欢，可是在社群上反应就是比较普通一点。
0: 我跟你讲，其实都还好，因为我觉得我也是自己的观众，你知道吗？所以我爱看什么影就是我剪出来的影片应该基本上都不会差到哪。然后如果硬要选一个的话，我觉得是最近，就是因为我前阵子得 A 流，嗯，烧到40度、
1: oh、
0: 然后后来就稍微请假了7天还6天、嗯、然后后来就是复出的时候我还买了一个花盆，你知道吗？就是会有人可能开演唱会会有人送那个花，什么恭喜恭喜、嗯嗯、然后我就订了那个，然后上面写说什么祝贺回归，我有点忘记了，就欢迎回归什么的，然后就订给自己因为没人要给我，所以我就订给自己。然后我还买那个花瓶，花我1000块，然后我还穿高跟鞋拍那个垃圾车，好像大家反应就普普这样子、嗯嗯、然后那时候想说
1: 为什么，
0: 好啦，不然我再休息个7天好了我想说花盆也白订了，超好笑1000块飞走。就是、但还好啦，我就觉得说那个留言其实蛮多的、嗯、但点阅就还好，就是粉丝主要是粉丝在留言，所以我想说哦 OK, 粉丝还记得我，但这次就没有飘出去，这样
1: 就没有触及到比较多新的客群。
0: 对，因为可能其他人也不在乎我有没有感冒对，我后来评估的是这样子，谁 care 你感冒啊，全台湾多少人啊
1: 爱你的人就会 care。
0: 对，爱我就 care, 就会留言，
1: 像是粉丝的部分。
0: 对啊，就很开心。
1: 就是除了这一支，其他你都觉得你自己很喜欢？
0: 还行啦，其他的都还不错，
1: 都有爆这样。
0: 对，不算爆，就是都还 OK,
1: 都还有维持在那个线上，嗯，稳定稳定。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决定公开自己的收入呢？那时候我滑到他公开收入的影片的时候，我就有点吓到，就想说，
0: 你说脸吗？
1: 不是啦，
0: 因为那时候很
1: 素是吗？
0: 就是 iPhone 13拍出来，然后还有加抖音的那个素颜特效，所以就很有小糊。
1: 就是我就觉得说公开自己的收入是一件很赤裸的事情，可是既然有人这样愿意公开给大家，你不会害怕吗？
0: 倒是还好，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好奇说网红跟 KOL 他们的、oh, 还有艺人他们的收入到底是多少，因为我自己也很好奇、嗯、就他们到底拿多少钱、嗯、对。然后我那时候会公开收入其实也有个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影片了，我不知道拍什么、嗯、然后我每天 我那时候就是在上早餐店，然后又上街头艺人，然后又在剪影片，然后我就会稍微算一下自己的收入是多少、嗯、这样子。哦，再补充一个、嗯、我之前还有在抖音开那个 TikTok 开直播。
1: 哦，你有签那种工会？
0: 没有，我是签，我就是自己开直播，然后自己在那边唱歌，然后爱心达到多少我就唱什么歌，然后在上面赚钱，但也赚不多、嗯、一千以内。对，哇，所以我就那时候一直在算说我这个月收入多少，然后算算想说，然后不然也可以分享一下好了，分享一下我到底多过的是什么样子的生活。一天忙了16-18个小时，然后只有赚
1: 那些，
0: 一个月只赚22000。
1: 对，一开始对不对？
0: 对啊，一开始只赚22000。我想说 Seven 还有在开职缺吗？保底28000，别闹了。
1: 那个时候是你已经离职了？
0: 没有，那时候还在早餐店上班、
1: 哦、然后一起加进来。
0: 对，零零总总加起来22000，在台北根本不能生活。
1: 对啊，这彰化应该还
0: 紧绷，大紧绷，所以就是要逼自己、嗯、
1: 也是因为有住家里，所以
0: 对
1: 就比较好一点。
0: 对，完全应该说完全不能生活，就是你要逼自己，所以我不敢不开直播，就是我每天晚上我只要没去唱街头艺人，我就是要开直播。而且那时候直播其实有点惨，就是一天只有一杯饮料的钱，30块。但是你这30块你要赚吗？还是要赚、
1: 啊、
0: 因为你如果不直播就是没有钱，嗯，你就是浪费那3-4个小时在那边。
1: 天哪，
0: 所以我那时候喉咙其实有点坏掉，
1: 因为每天都要唱。
0: 对，所以
1: Oh my God
0: 就休息了一阵子。
1: 那所以现在也没在播了？
0: 现在也没在播了，因为现在东西太忙太多了，想说注意力先集中在那个影片上面。嗯，
1: 我觉得那个系列蛮励志的，因为你有设计精选嘛，然后你每集都放上去，然后你就可以一直一直看，就可以看到你真的是从很少的钱，然后现在变到是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那个、嗯、我就觉得看了就觉得很厉害，是真的很佩服、嗯、
0: 真的蛮励志的。因为我现在回头看22000真的、嗯、我跟你讲，人真的要被逼，有些人他是值得，他是可以被逼的。
1: 对，
0: 他是快璞玉你知道吗、嗯、你要拿火就丢过他，他就会变成凤凰之类的。你不要让他好像太安逸，
1: 真的觉得很厉害。可是你到现在就是如果公布到那么多钱，你会害怕吗？
0: 还 我跟你讲，其实我原本都是想说无所谓，但是就一直被讲说你不要讲这个钱、
1: 啊、
0: 你不要讲这钱，被讲到我自己心里有点毛毛的你知道吗？我想说谁要害我，我户头也没什么钱啊，我赚的都花出去了，影片都要成本了，那个花就1000块，不要闹。我想说就是公布到破10万这样子就好。但如果有人之后应该说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是会分享一下，就可能也是破100万啊，或者干嘛发生什么事情就会分享一下，
1: 偶尔分享，就不要那么常分享。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是可能有人跟你讲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说其实蛮可怕的。
0: 对，我其实根本无所谓耶，
1: 所以你到现在还是觉得没差？
0: 没差啊，
1: 讲出来没差，
0: 完全没差啊。我这个月才赚3月嘛，才赚7万多。
1: 直接讲。
0: 对，我才赚也不是说才，我才这个字删掉，因为7万多其实对大家来说是蛮多的，可是在我这边是有点紧绷、嗯、
1: 因为你有赚过更高的。
0: 也不是就是支出太多了你知道吗？
1: 真的是拍影片的成本，
0: 因为花盆就1000嘛，然后有些东西都要花钱的。嗯，对，像住宿费啊车费什么加一加都很紧绷什么的。对，然后现在大家要缴税了啦，网红要缴税咯，6月开始起征、
1: 哦、缴税了。
0: 对，所以要找会计事务所什么的。
1: OMG
0: 一个月要缴2000-3000，
1: 那要更努力赚耶。
0: 对啊，所以七万对我来说有点小紧，
1: 又要开始被逼了那种概念。
0: 对对对，
1: 那亮亮他其实还有一个系列叫做冰箱烤茶园部分，我觉得这部影片也是蛮有趣蛮酷的。只是想问你，这个系列第一集成绩就不错，就是当时你有很意外吗？
0: 其实冰箱烤茶园也蛮久的，哎，是大概去年2025的6月多、嗯。
1: 对，
0: 那时候我真的是单纯想要分享一下冰箱的一些日记，其实也是因为不知道拍什么，想说好，那不然就分享一下冰箱的那个水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水真的太奇怪了，就怎么会有人冰完水在那边，然后。欸，第一篇一开始其实没有到很多人看、嗯、上第三天第四天突然传出去。对，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有自媒体在听这个影片的话其实也不用太紧张，因为有些影片是可能第三天第四天才飘出去。
1: 对
0: 对，然后那个影片就飘到50万那么多，我想说一碗水大家有必要吗？所以我就要好好交代这个系列，然后后来好像拍了5、6、7集哦。对，因为太多东西了，然后就分 所以总共加起来可能总流量总浏览可能有300万的样子、哦、
1: 很多。
0: 对，然后 TikTok 也是蛮多人，只要有冰箱两个字大家都超爱。对，因为 TikTok 小朋友比较多。
1: 那你会觉得这系列很闹吗？
0: 就很闹啊，还翻到天麻，我吓死了，我真的以为我们家被抄家你知道吗？那后来我稍微看了，我跟你讲，天麻这是我带他出场的、你知道后来很多人跟我分享说他看到天麻就想到我，还好是天麻你知道吗？还好不是什么麻的，那个麻的要想到强强，真的天麻是我，圈麻是强强。
1: 你把天麻在这个台湾市场带出来。
0: 对，天麻我打响他知名度，他是个中药材。我之前还想说要吃他，但是他好像中药他好像有些人不能吃。
1: 哦，是哦。
0: 对，因为中药禁忌很多、什么孕妇都不能吃。
1: Oh my god， 那你有去问阿嬷吗？
0: 没有，问他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1: 那是谁冰的啦？
0: 我不知道，很可怕。
1: 很可爱，就是我就是一个很可爱的系列。那你现在还会有想要再回去拍那个系列吗？还是等到冰箱真的有出现一些奇怪的东西？
0: 我觉得可以，就是如果冰箱真的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我就会再拍。因为就像我的风格，就是想到什么就拍这样子。
1: 哦，对，很期待下一个冰箱系列，我觉得大家一定都爱上这个系列。
0: 对啊，这系列蛮瞎的，
1: 出其不意啊，
0: 对，蛮瞎的，我没想到大家会很喜欢。
1: 没错，
2: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3: 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无乐不作乐，我是小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裙子亮亮。
0: 对，很开心又能邀请到亮亮来我们节目上面玩。那前面讲到很多关于亮亮的创作，那接下来要讲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关于亮亮的音乐创作单曲哦。
2: Yes。
0: 对，那想问亮亮，你平常创作模式是什么呢？
2: 创作模式吗？就是没有，
0: 没有。
2: 我通常都是会先想
0: 主题，
2: 写对主题，然后再写曲再词，这样子。
0: 先写曲再词，
2: 对，先写曲，然后再想词。
0: 那你的曲是用哼的吗？还是？
2: 对，我跟你讲，我就是之前大学的时候，因为也是骑机车上学，然后去上班这样子，然后就会边骑的时候就会边哼一些有的没的旋律这样，然后就觉得说，哎，不错啊，我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
0: 然后就可以填词了。
2: 对，就填曲填词，然后去找人家制作这样子。
0: 你是自己找制作，还是一开始就有认识？
2: 我自己找的，我什么东西都自己找的，我真的也觉得
0: 是要花钱。
2: 要啊，花 a lot of 钱。
0: Oh my god， 上架也要吧？
2: 上架我没有我刚好找到一个上架不用钱的，但是收入的话就是刚刚三七分还是五五分，我有点忘记。
0: 那你真的很努力在音乐这一块。
2: 对啊，我真的是很努力，我从大学就开始铺路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会有这一天的到来。
0: Oh my god， 你真的很相信自己，我觉得这个态度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
2: 真的
0: 真的要相信自己。
2: 我跟你讲，有时候梦想人真的因为梦想而伟大，你千万真的要有一个梦想，
0: 真的，
2: 因为你如果没有梦想的话，你会有点无头苍蝇，你知道吗？而且你要把这个梦想设成你的目标，就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能达到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人是梦想可能是环游世界，那你就是要想把它想成目标，就可能每个月至少存多少钱这样子，
0: 然后就一定会达到，
2: 你才能达成你的梦想。
0: 对，不然它真的就是真的就只是梦想而已。
2: 对啊，你不能光想，你要有实际的作为。
0: 那个好励志哦。那为什么你会开始想要创作歌曲？
2: 因为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想当唱跳歌手，然后创作歌曲
0: 一开始会觉得很难吗？
2: 超难啊，隔行如隔山啊，因为我也不是读什么歌唱的，然后我也只会 Purple Moon Do Re Mi， 我也不会，你知道吗？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乐谱，想说三条线在我的额头那边完全都不会，你知道吗？打鼓人家会打鼓，我会什么？吉他也不会弹，我只会出一张嘴，所以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呢。
0: 那你那时候有特别去学吗？还是就是靠自己？
2: 我跟你讲，我前阵子才知道什么是 BPM， 就是节奏的那个东西。对，我就是也是靠网络上在学习这样子，然后什么呼吸啊、唱功什么的，然后又要用什么丹田啊，然后还问 GPT 说丹田在哪，就是一步一脚印这样慢慢来。
0: 所以也没有，就是都是自己靠自己，没有去找别人学，可能写歌之类的。
2: 对，但最近要去找人家学习唱歌这样子。
0: 哦，唱歌课。
2: 对，唱歌课真的要去上课了，把高中没读到的补回来。
0: 补回来。
2: 对啊。
0: 那你的创作灵感通常都是从哪里来啊？生活经验吗？
2: 如果是曲的话，因为我的曲可能编曲都是听，以前是听 K-pop， 现在都是听欧美，但我的路数都是走比较欧美的路数，编曲的部分，就一听我要就是会中的那种，就一听这有中，对，因为我也听 K-pop 也听欧美很多，所以我就大概知道说哪些音乐，因为我的喜欢的音乐都是流行音乐，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我一听就中了，这个不用再大改，就是这个是我会喜欢，观众也会喜欢，
0: 真的就是自己的感觉，先感动自己再感动别人的概念。
2: 对，
0: 所以按你写词的部分呢，就可能你要怎么找到这首歌我应该要写什么主题？
2: 听这首歌的感觉。如果这首歌可能是比较偏欢乐的话，我就会写一些我可能日常的一些事情进去，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rap， 然后 rap 的话通常都是写自己的事情，然后比较偏像是副歌的话就写一些比较有共鸣度的歌词，就可能阳光啊、海滩啊，那你不能写说什么什么变电器啊、什么麦克风啊，就是会比较有点有些人可能 get 不到。
0: 对，
2: 所以你要副歌的话我都会写比较大众一点啊，如果是 rap 的话就会写有关于自己的事情。
0: 哦，就把自己的观念再更套入这首歌里面。
2: 对、
0: 啊、那为什么那来电呢，关于这首歌？
2: 哦，来电哦，来电的话是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做出这种音乐，就是有个人在后面吹萨克斯风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知道我那时候还跟我不知道这个风格叫什么，我就跟编曲老师说我要萨克斯风在后面吹这样子，然后我说我要大声一点，我要大声一点，我就是要这种感觉。对，然后后来他真的是一比一帮我制作出，就是那个音乐我就是觉得中了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来电我这首歌的曲也是在我印象很深刻，我是在中国医药大学旁边哼出来的。对，我那时候在送外送，在德政上班，然后就、嗯、我那时候就哼出这个旋律，我就说哦哦哦 you like that、欸、好像还不错，那我就先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嗯、然后就好像过了一两年我就把这个音档传给老师听，我说哎、欸，我想要就是背景有萨克斯风，然后我在唱这段这样，然后他就帮我做出来。
0: 哇，
2: 所以其实厉害的是老师。
0: 老师那那个词呢？
2: 词的话，都是我
0: 那一首的故事啊，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2: 哦，你说那一首
0: 吗？
2: 那首的故事比较偏向是有点自信的那种感觉。
0: 自信，
2: 对，就是你想怎样，我就是一个艺术品，你不要好像看我不懂的那种感觉。哦，就是我是一个艺术品，你可能一开始看不懂我，但是你去了解我故事的话，你就觉得说哎、欸，我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
0: 非常是你的态度。哎、欸，
2: 对，
0: 就是你的歌。哎、欸，
2: 对，然后后面还有什么有来电啊，或者是什么 you like it、嗯、你就觉得说哎、欸，我好像慢慢的陷进去我这个人的故事、嗯、或者这个人的反正陷进我这个人的魅力这样子。
0: 哇，那感觉从歌曲跟歌词你就可以感受到这样想要传达给大家，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对，而且我现在也在慢慢制作很多歌，我其实现在如火如荼的在制作、欸、
0: 会不会以后直接出一张专辑？
2: 有啊，要啊，一定
0: 要
2: 啊，要，但我还在想说要怎么发行，因为一次发九首十首太多了、嗯、可能就三个月四个月这样子。
0: 那你有想去学跳舞之类的吗？
2: 有啊，有学跳有去学跳舞，但就是也还在想，因为我觉得跳舞这件事情应该是要帮我这首歌先编舞，然后我再去学我这首歌的舞这样子。
0: 对
2: 对，
0: 哦，
2: 舞是一直有在学，一直有在看这样。
0: 那你目前在如火如荼的这些歌里面有没有比较偏舞曲类的？
2: 有啊，全舞曲。
0: Oh my god，
2: 我不会让这首我不会让这张专辑有情歌出现
0: 天
2: 啊因为我觉得情歌很多人会唱啊，像陈华，然后很多人会唱情歌，所以这个华语圈根本不缺我一个人唱情歌，反而是嗨歌很少、欸
0: 嗯、
2: 你把那个台湾流行乐的 Spotify 打开，清一色全部都是情歌。
0: 对，哇，所以以后那些歌可能都会是唱跳舞。
2: 对，一定要唱跳嗨起来，都播下去都说哎，双、oh 欸、手举到天空不要降下来，
0: 我以后直接接到笑唱。
2: 哎、欸，可以，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明年就会出现。
0: Oh my god，
2: 而且我跟你讲我的套路非常的狡猾，我就是说哎、欸，我不收费哦，因为我知道学生可能都没什么钱、嗯、因为我之前也是学生会，所以我都知道、嗯、所以我就说那我无酬演出、
0: 嗯、
2: 但是你要给我五分钟然后或者到十分钟，我不会让场子
0: 干掉，
2: 不会嗨，就是我一定会让这个场子嗨到爆炸，然后你可以给我开场或中间随便，然后就无酬。对，
0: 所以你以后就是 Oh my god， 所以你就是要跟大家说你无酬。
2: 对，我就是无酬劳演出 OK， 然后名传啦、啊、什么台中科技大学啦、台湾大学都可以邀请。
0: 太厉害了，
2: 就看我就怕你们不邀请。
0: 我可以，
2: 而且我会邀很多帅哥美女去的好吗，大家别担心、
0: oh、god， 所以你说舞者吗？
2: 对，大家跟着应该是美女应该是美女，有美女，但帅哥可能就是我这样子、
0: oh, OK OK OK 有有有
2: 对，
0: 希望可以赶快看到这个画面的
2: 诞生，要炸场啊，
0: 对，我会把你推荐，多推荐一点，
2: 可以。
0: Oh my god， 那你觉得你的音乐风格和你的影片风格有连结吗？
2: 我觉得可能就差不多，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不搞笑会死你知道吗，所以我的歌就是也是不嗨会死。我甚至跟那个制作人说，我这首歌定性就是我不嗨会死，我这首歌就是要嗨，你知道吗？就是不能有一点好像悲伤的感觉出来，就是这首歌是从头嗨到尾的那种。
0: 哇，你这样要用超级多力气去连续跳那些歌跟唱歌耶。
2: 对啊，但有时候可能就坐在椅子上的哎哎哎哎这样子，换你们唱，变伍佰老师。
0: 那你感觉蛮适合去夜店表演。
2: 可以耶，欸，我可以。但是我通常我最近身子也是不太好使，所以可能有没有白天的工作。白天工作先来好不好，
0: 白天的表演。
2: 对啊，
0: 请各大学生如果你有听到这一集的话，欢迎找亮亮。
2: 欸，年底哦，年底
0: 尾牙，年底就都出了吗？
2: 可能明年，但是年底尾牙可以先来邀一下。
0: 欸，尾牙很适合耶。欸，
2: 可以啊，我嗨起来
0: 啊
2: 那个抽奖也给我抽，
0: 你可以直接当主持耶。
2: 我跟你讲，我前几天有收到那个校园演唱会主持人，但是我觉得我不够格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主持人的状态要都很好，就要记清楚什么档次，什么下一个是谁，下一个是谁。
0: 那你要接吗？
2: 我拒绝，因为我觉得其他人可能更适合。
0: 哦，
2: 对，
0: 你可能要再练习这样。
2: 对，但我可能也不会当主持人，我可能比较适合被在就是在上面跳的那个人。
0: okay，
2: 对，
0: 可以啦。那你觉得对你来说，就是创作短影音跟音乐的话，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2: 我觉得完全不同，因为影片对我来说是易如反掌，因为我其实从国中开始就在接触剪辑，所以我觉得整体节奏我是抓得准的。可是音乐这种事情是从大学开始接触，然后是完全没有人教我，然后我甚至还自费买了 Apple 的笔电要来学音乐，然后是二手的，因为我没钱。然后没钱的状况下面还要再买那个，就是那个 Apple 笔电上原本有一个学音乐不用钱的，叫什么
0: GarageBand。
2: 对啊， GarageBand。 对，谢谢，就是 GarageBand。 然后我是用那个学的，然后后来我觉得说不行，我要增进自己，然后就又花钱买了一个 Logic Pro。
0: Oh my god，
2: 对，
0: 真的
2: 我花了钱买 Logic Pro， 因为我听说大牌制作人都是用那个 Logic Pro。 然后殊不知我电脑只有 256GB， 整个爆你知道吗？因为我还要打 LOL， 所以就是学得很有限，而且那时候英文我看不懂，所以我就慢慢学这样子。但后来我清楚自己的定位了，我不太适合制作音乐，
0: 就自己做，
2: 我不太适合编
0: 曲，
2: 我应该是唱曲唱词写词写曲的这种，
0: 然后给老师。
2: 对，然后编曲的话给老师。
0: 那你那个 Logic Pro 现在就放在那里？
2: 对，它现在快被我移除了。
0: Oh my god，
2: 还是有人要8800还是5000多，我忘记了，反正就很
0: 贵，很贵，真的很贵。
2: 对啊，我那时候没什么钱呢。一个月22000。
0: 那你真的是铁定的心想要做这个行业？
2: 对啊，我就想说就一定要花钱学习，因为 Garage Band 还是什么的，反正我不会念，反正就一个吉他。它就是学的东西有限，我觉得我已经差不多，我一定要出师了，我在下一阶，是不是变到下一阶我就停下来了？ 对，
0: 所以你 GarageBand 是 OK 的，
2: 我 OK
0: 哦，
2: 那比较简单一点点，
0: 对，基础版，
2: 对
0: 对
2: 对。然后后来觉得说不行，我要再更多，
0: 然后就买了 Logic Pro。
2: 对，是不是太多？是不是多那个爆炸？
0: 赶快卖出去，大家
2: 超多东西的。
0: 哇，所以说音乐对你来说也是人生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很重要耶。而且我觉得创作自己的音乐算是另外一种体验，因为平常我们都是听别人的歌曲，但有一天听到自己的歌，然后听到自己的歌声，我就觉得说也是，因为毕竟人生走一遭啦，什么体验都可以来了，你知道吗？
0: 对，哦，真的，
2: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0: 什么时候什么事都要尝试一下。
2: 对啊，什么事情都要尝试。
0: 哇，那希望大家赶快去社群，哎，那个音乐各大平台是不是都有上？
2: 对，有来电。可以先再听一下，然后后面可能明年初吧，或者今年底就会有很多新的歌。
0: Oh my god！
2: 到时候再帮我推推哦。
0: 没问题。会拍 MV 吗
2: ？MV 的话，看有没有老板，或者是 iPhone 17出嘛，这样子。
0: 有看到你频道有一支？
2: 有，那是我自己拍，但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更精进自己，因为那支影片好像 iPhone 15拍的。 哦，对，但现在变 iPhone 17，
0: 手机要进阶，
2: 画质又更好了。对 MV， 我觉得一定要、欸、有几个我觉得一定要拍 MV， 而且就是就很真的还蛮就需要画面感带入这样子。嗯、
0: 哇，
2: 对，
0: 看到你跳舞哎、欸，
2: 可以啊，一定要大跳、啊，
0: 你可以出一个 challenge，
2: 我应该会哦，应该会。对
0: 哇，好期待哦。
2: 对，谢谢大家。
0: 不行了，
2: 期待。我现在目标是做大概七八九首那边、哦，应该是做到九首。然后现在目前进度是 4.5，
0: 所以你已经写了九首歌，
2: 也没有写到九首那么多，可能写了 6.5， 啊，现在做到 4.5 这样子。哦，对，就边写边做啊，先听曲啊，先听编曲，我再想曲这样子。
0: 所以边反正就是你的过程，就是你可能先哼个旋律给老师，让老师帮你编好。
2: 对，或者是我跟老师说大概我要长什么样子，然后他编曲出来，我再谱曲这样。以前是我丢一个旋律给他，但现在太忙了，就是我跟老师说我大概会长怎样，然后他给我，然后我再谱曲这样子。
0: 哇，这你真是一个很精进自己的人。
2: 对啊，除了每天要拍影片之外，还有音乐要做、啊、
0: 还要跳舞。
2: 对啊，
0: 很厉害，大家、啊、要继续支持我们亮亮 的各种作品，要继续追踪他的 IG 好不好。
2: 对、啊、我其实渐渐的就是变成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拍的，这样我觉得还不错、嗯、就代表说我其实不只是会穿高跟鞋，不只是会跳舞，我还有其他的样貌。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不是什么亮，我是亮
0: 亮
2: 什么亮的
0: 就两个字
2: 这很好笑、
0: 就是、
2: 我是亮亮黄群者亮亮
0: 好，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的 IG 名字。
2: 好， BRING BRING 13 BRING BRING 13，
0: 就是亮亮的英文嘛。
2: 对，
0: bring,
2: 你也可以打黄群者亮亮，但有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教授、
0: 哦、真的吗？
2: 有一个教授也叫黄群者、欸、男，这个名字好哦，这个名字好一个当教授，一个在当网络上的网红，
0: 不错不错，即将要变大明星的网红，
2: 谢谢、
0: yeah， 那很开心，这个节目就到尾声了，在这一个多小时里面跟亮亮聊的就是嘴巴没有停下
2: 很忙，嘴巴很忙、
0: 啊、
2: 真的，
0: 然后 要笑，然后又要讲话，
2: 以为在吃到饱，就任何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你知道吗？
0: 对，而且亮亮本人真的很有效果，
2: 谢谢、欸、我跟你讲，我真的线下很强，
0: 真的
2: 线下很强，
0: 大家要，我觉得大家可以邀看看亮亮去各种，
2: 我很闲
0: 耶、欸、
2: 我真的很闲，有问有机会哦，有问绝对是有机会，
0: 我觉得那个场子绝对不会干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很有趣，很喜欢，
2: 谢谢谢谢小薇
0: yeah， 那很开心收听节目到这里，大家那我们就要在这边
2: FM88.3 点起来
0: 呀、yeah， 那个就是大家记得支持我们亮亮的各种作品，希望他未来呢一定会很顺利的，
2: 谢谢
0: 耶、yeah， 好，那就再这样咯，大家拜拜
2: 拜拜。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一听就会让你想起某个人，但奇怪的是你明明没有仔细听歌词，却已经被情绪影响了？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一首歌的情绪究竟从哪里来。今天要分享这首歌曲是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来自英国摇滚乐团 Oasis， 由 Noel Gallagher 创作并演唱。这首歌名的意思是不要带着愤怒回头看过去，它不是典型的情歌，但却常常在分手回忆甚至人生低潮的时候被播放。也就是说，这首歌的情绪其实不来自歌词。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段。

刚才那一段其实可以拆成三个情绪来源。第一个是和弦，这首歌用的是很经典偏温暖的和弦进行，不是从悲伤到崩溃，但带着一点怀旧和释怀。第二个是旋律，你会发现它的旋律其实很好记，甚至有点像在合唱，这会让人更容易带入自己的故事。第三个是编曲，这首歌不是从一开始就很满，而是慢慢的把乐器加进来，从钢琴、人声到鼓和吉他，情绪是一层一层被堆上来的。所以一首歌的情绪从来不是单一的元素，而是和弦、旋律还有编曲一起作用的结果。下次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你现在感受到的情绪是来自歌词还是来自声音本身？也许答案是两者都有。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拜拜。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话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2: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3: 唉，你怎么了？
4: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3: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4: 什么节目？
5: 美食、
4: 景点、
5: 私人秘境，
3: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5: 县市小教室。
6: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7: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8: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0: 大家好，我是 Max，
1: 我是吕植宇。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1: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三思而行，
3: 行云流水，
4: 水到渠成。
5: 成语小教室，
6: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胸有成竹。
7: 成语解释：
6: 原本只画竹子之前，心中早已有了竹子的完整形象，之后用来形容计划周详，有成功的把握。
7: 成语范例：
6: 看芭芭山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把这件事交给他，一定没有问题。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8: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9: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10: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三十而已。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今天的三十而已来到了第三季的第三集，有点拗口。那前两集的话呢， Lucy 邀请到了思琪作家跟听众朋友们一起聊他的新书《删掉容易忘掉很难》，然后除了聊到里面故事中的创作以外，我们也聊到了亲情然后以及爱情，另外呢还聊到了就是近期社群媒体上面带来的边际效应递减等等的问题。那录完那两集之后， Lucy 就有在想，我这样是不是可以就是这一集就可以跟大家讲一个不一样的内容，就是其实上一本书就是思琪在讲的书是删掉容易忘掉很难，那今天 Lucy 的话呢就是要跟大家说要如何学会放下，叫做不执着的练习。今天 Lucy 要介绍新的书，它叫不执着的练习。那为什么会想要讲这本书，原因是因为前面两集都是在讲掉就是删除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有一些事情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学会不执着，才会让自己的人生不要过得这么的痛苦。那刚刚讲到就是今天要介绍这一本书，就是不执着的练习，它其实是一个日本人所写的，它叫结野俊明。那这个作家的话呢，他其实是日本其中一座寺的住持，然后同时他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叫做庭园设计师，那同时他也是多摩美术大学环境设计系的教授。那其实啊，他是一个蛮致力于就是建立在禅宗思想，然后跟日本传统文化上的基础去做禅庭的创作的活动。所以像这一本书啊，《不执着练习》这一本书，其实比较像是他针对禅宗思想然后去写的。虽然他每一本书的页数的字都非常非常的少，他就是左边一页 格言，右边的话呢，他用一小段的文字，然后去跟大家解释这个格言的道理。那其实加起来的格言大概也才100多句。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生活步调快速的情况下都不太会想要看书，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你如果觉得今天心情哪一个部分不愉快的话，你就可以针对那个时候的你，然后去翻有没有适合的格言去看，我觉得是蛮适合的。然后再回归到这个作者，他叫做结野俊明，他其实这几年也蛮积极写作跟演讲，除了刚刚讲到这本书以外，他还有一些畅销书叫做你所烦恼的事有90%都不会发生。大家是不是很常就烦恼东烦恼西，我们总是会为了一些很多不必要的烦恼而去烦恼。那这本书的话呢，其实也是在针对这一类的情况去做一个描述，或者是别对每件事情都有反应这样子，就是一样是这本书，只是这本书是 Part 2的版本，进阶版。然后还有你真的不必讨好任何人，就会发现他的创作的书籍都是希望大家回归自我，不要太在意外界的眼光。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上一集 Lucy 其实跟思琪作家在聊的时候，思琪作家有讲到一句话，他叫做呢，不要就是成为别人的行星，要成为自己的恒星。就大家所知，就是其实行星的话呢，它是围绕着恒星转的。那我们往往都会因为外界的因素，所以让自己都是在外界的环境上一直绕一直绕，可是却没有去探究自我的本质。所以呢，今天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学会这件事情。好，那我们继续再回到这个作家。这个作家的话呢，结野俊明，他还有一个蛮特殊的一个殊荣。他在2006年的时候有就是被美国知名的新闻周刊 Newsweek 选择变成是世界最尊敬的100位的日本人。那这个殊荣的话呢，其实它是要针对每一个不同频段的基准去选出来的。举近几年可能大家比较会知道的人，就我举2019年的年度跟大家分享的话，像是2019年的分类的话分成四类。第一类它是Hero， 就是跨越国境的英雄们，那其中一位代表就是渡边直美。第二个挑战不可能的挑战者羽生结弦，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在看奥运赛事应该都会知道他。那第三个的话呢是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们，他是甲接美凡，他是一个作曲家。那最后一个的话呢是令全世界惊艳的日本学者或者是演员，那其中一个被提名的就是草间弥生，相信大家也是蛮知道他，他也是一位艺术家。那再来最受瞩目的话呢，还有一个是大家可能意想不到的，就是贞子。大家可能都会很常听到贞子贞子这样子。贞子他其实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动画的人物，他一开始出现是在1998年日本恐怖电影午夜凶铃的时候出现的。那后来2002年他又出现在好莱坞版本的午夜凶铃，开始被全国的大众所熟知，变成一个很经典很经典的角色。这大概就是刚刚讲到就是被选为100名优秀的这个人物的一个基准，这样以2019年为例。那讲到这个作者讲完之后，我们当然就要回归到接下来这本书的说法。为什么今天会想讲这个，原因是因为Lucy 最近有看到一些就是关于人际关系的一些报道，然后跟一些事件，所以呢就想说，我们这一集讲到不执着，那我们就先从人际关系的不执着开始讲。所以呢接下来的三十交叉路，我们就会先跟大家说，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在哪里，然后再来就是人际关系扮演的哪些的角色。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8: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三十交叉路。
1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三十交叉路。 今天的三十交叉路前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说人际关系很重要呢？其实人际关系的话呢，至于 Lucy 来说，我是一个 E 人，大家可能都有测过 MBTI 吧。E 人就是喜欢跟 I 人相处，就 E 人很喜欢闯入 I 人的世界。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不喜欢孤独，然后喜欢围绕着旁边的人身边转的人。说我在经营人际关系上面算是还如鱼得水，就是算还可以得心应手这样。那其实我自己也会发现，人际关系的好坏其实会影响到你整个人的磁场，然后跟一些资源上的调度等等。好，第一个人际关系到底可以做什么呢？第一个人际关系它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可能旁边有人就说，哦，你辛苦了，哦，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就是会希望有人认可，或者是一句关心也好，就算不是一个行动，当下你都会觉得，哦，心里暖暖的，哦，有人真的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那第二个就是人际关系可以影响你的成长跟机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一些不好的经验或者是好的经验。以好的经验来说，就是你交到一个好的朋友可以教学相长，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你没有看到的特点，他也可以从你身上学习到一些事情。那如果是不好的，可能例如说你在人际关系处得不好，遭遇到了霸凌，那你可能在你的人格塑造上就会有一点点不完美，或者是导致你一些自卑等等，这个等一下后面也会跟大家说。第三个就是人际关系还可以扮演的就是提升你生活的一些能量或幸福感。因为其实我们先撇除一些可能人际关系是表面，就是有的人都会说有些朋友就是表面朋友，有些朋友是值得深交的朋友。那如果是值得深交的朋友，他可以让你忙碌的生活当中是会有温度的。因为大家在忙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哈，我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不完。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人事物的陪伴，至少不会让你觉得孤单，也不会让你觉得生活好像一成不变。那最后一个就是人际关系就有点像是人生中的桥梁。因为我们其实睁开眼然后踏出家门，甚至可以不用踏出家门，你在跟家人沟通的时候也是一种人际关系的维持。只是我们可能一开始对于人际关系上的定义都是对于外界的人，对于家人来说可能大家觉得这只是日常的生活，但其实跟家人的互动也算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陪伴。好，那今天的三十交叉路的话呢，除了刚刚讲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以外，也是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在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从外部去找原因，但我们不会归咎于自己。我觉得在人际关系上面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像你可能跟某个人切八段，然后呢你就会想说，哎，今天是不是他做错事情了，不是我，一定是他怎么样而不是我怎么样。我们会先把原因推到外面，可能到很后面的时候才会去思考说，哎，会不会是自己的问题。那很多时候其实也是我们对某那个某个关系的执着跟期待，或者是放不下那个心理位置。这边的心理位置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往可能在跟人家人际互动的时候很难维持一个平衡。例如说家人跟你讲话的时候，例如说长辈跟你讲话，他们很常都是用上对下的关系跟你说，他不会是一个平视的角度去讲。那在人际关系上面也会出现到所谓的心理地位，大家都会说你在我心里的地位有多么的高，多么的怎么样，这就有点像是类似今天等一下要讲的心理地位的概念。好，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来讲一下心理地位，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你看到你自己的心理定位，你就可以知道说你要怎么面对。

0: 而且也不会有控制欲，也不需要讨好谁，所以这是一个最舒服的关系。但是相信大家就是绝大部分的人应该很难做到这样，就是完全就是你好我也好，我也不会有任何的嫉妒心等等。我觉得至于 Lucy 来说，我都觉得我自己都不是这种人，就是我没办法办到完全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好，那这是最理想的状况。那接下来我们讲后面三个的状况。后面三个的话呢，第二个，我好你不好，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你经常把你自己拎在一个高位，会觉得说自己比较懂比较厉害，所以你在人际关系上面就是一直都有点像是上对下在讲话。那这样很容易出现就是会有指责啊，然后控制啊，批判啊，会把别人的不足当作是自己的优点，就有点像是踩高捧低的感觉。然后而且看起来就会很强势，所以别人在跟你相处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样的关系蛮压迫的。那这个关系可能就会觉得说纠正跟要求那就很难靠近。你要这样想哦，你在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会希望你的朋友就是你在做某件事情还没做之前，他就会跟你说你去扫地，但你明明就已经要去扫了，那你这样子你就突然觉得说你被支配的感觉。我相信大家都不喜欢被支配的那种感受，就是其实会觉得说我都要做，你干嘛还要多此一举再跟我提醒这件事。好，这是第二个。那还有另外两个的心理地位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再继续来讲述一下还有哪两种的心理地位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当然刚刚是从最好开始讲，所以等一下后两个就是越来越不好的一个心理地位的呈现。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
2: 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三十而已》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 Lucy。刚刚前半段的《三十而已》啊，跟大家分享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以及人际关系的一个心理地位。刚刚讲了两个，那接下来的话呢，要讲后两个。接下来的后两个的话呢，更为负面一点，第三个的话呢是我不好你好，这种人的话呢，就是会一直觉得说我做得非常非常的糟糕，我的存在就是一种错误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是最多人很容易在人际关系扮演的一个角色，都会觉得别人比较厉害，比较值得被爱，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那一个，或者是会用讨好或者是顺从的方式，害怕被讨厌，讨厌之后呢，担心被孤立，所以就不敢拒绝，害怕失去，所以会很容易有过度迎合的状况。讲到这边 ，Lucy 举一个例子来说，其实 Lucy 以前是一个属于我不好你好的一个性格，当然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属于这样的性格居多，但是我有尽量去抓一个所谓的平衡。我以前是对所有人，我都会觉得说我必须要去讨好所有的人，然后我会尽量满足每一个人的欲望，可是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肩膀上可以扛的重量是有限的，但我以前就是会把外界的压力每一个都吸收进来，吸收进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当你扛不住的时候你就会大崩溃，到时候你就会转换成等一下要讲的另外一个心理地位，就是我不好你也不好的状况。那后来我发现，就是我察觉到我一直反复的讨好，可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我这样子的讨好而善待于我，反而是我勇于表达自己，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大家就会看到你的闪光点，那就会慢慢的去跟你做一些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绝大部分我不好你好的人需要学会的一个课题，就是慢慢脱敏。为什么今天会想要做这一个不执着的练习，也是因为 Lucy 是一个高敏人格，就是我很容易接受到外界的一些讯息，我就会竖起毛来，然后我就会开始思考说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等等。那其实这样子的话会让自己长期处在一个很高压的情况，对于生活的品质也是不好的。然后再来的话呢，第四个我不好你也不好，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刚刚我不好你好的进阶，听起来有点拗口。这个阶段就是你已经彻底放弃了人际关系的一个状况，就是我本身就不好，但我也觉得你很不好，就是你会对自己失望，同时你也会对其他人失望，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值得，也不相信别人可以给你支撑的力量，所以你就会开始觉得每一段关系都好疲惫好厌烦，所以你就会封闭自己的内心。但其实这不代表说你不需要人际关系的交流，只是害怕受伤这件事情。所以呢，在这边也是提供给大家，就是四个心理地位，你是属于哪一个呢？好，那说到心理地位完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事情就是那所谓的人际关系到底要怎么找到平衡点。我说的平衡不是属于那种叫恐怖平衡，我讲的那种平衡的话呢，是属于要找到彼此都可以妥协的空间。这个空间的话呢，不是让你就是去征服别人，让你觉得说这个人际关系一定是要怎么样去做呈现，也不是要你牺牲。不管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其实大家都要知道，就是没办法永远照着自己的期待去运作，包含这个世界的运转也是，这个世界不是你说的算。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做的是理解彼此的不同， 找到彼此舒服的平衡点。像书里面就有提到，其实不管哪一种的人际关系往来的时候，大家都是要顾虑对方的想法的，不要把自己的需求当作是别人的义务。你可以有期待，但是你不可以接受所有的人都要符合你的期待。然后再来就是要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妥协它不是委屈，而是理解。每一段长久的关系其实都是需要弹性的，就像是橡皮筋，就是其实橡皮筋拉久是会断的。人际关系也是，当你一直让这个人际关系处在一个很紧绷的状况，当你支撑不住的时候，它就会啪一声就会断掉了。好，再来的话呢，就是在人际关系中还有哪一些事情是需要注意的呢？就是不要擅自期待，也不要期望太重，因为期望太重很容易失落感也会越重。你要学会去淡然这些结果。很多人际关系的失望跟走到最后形同陌路的这一端，其实都不是对方做错了什么，而是我们默默的将对方的形象给塑造困罩住了，就会觉得说，哎，我对你那么好，你应该也要这样回应我，或者是我把你当成是重要的人，你怎么可以忽略我呢？这样子。所以呢，其实要减少过度投射，你才能够看见对方不是你想象中的模样。我们往往都会去给对方套上滤镜，可是这个滤镜真的是他真实的样子吗？这个就留给听众朋友们一个悬念，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好，再来的话呢，是在人际关系中刚刚讲到的心理地位，有一个我不好你好的这一个，其实它就是属于一个内心的自卑感，你一直觉得你自己不值得，你觉得你的状况是很不 OK 的。其实这时候就是要学会放下自卑感，你要学习着不要透过谁去证明你自己的存在，因为在人际关系中最常让人执着就是我是不是不够好这句话。因为害怕不被选择，所以你努力的去证明，因为害怕失去，所以你不敢做自己。那反问大家一句话，这样的人生真的好吗？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如果你一直追求外在的眼光，一开始你会觉得听到好的评价的时候你会很开心，但是当你听到不好的评价的时候，你就会橡皮筋有点断掉的感觉，你就会瞬间觉得你不值得拥有现在拥有的一切。所以有的时候放下自卑是一件必须要学习的事情，但是也不是叫你变得自大，你要自己去抓一个比例，然后也要学习让自己知道说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你，就算有人不喜欢你，你的存在依旧是有价值的。好啦，然后最后一个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要把心困在过去。为什么会说不要把心困在过去呢？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往往都会说，哦，这个人以前怎么样，然后这个人现在怎么样，这个人未来一定怎么样。其实有些事情的话呢，你不需要去做一个假设，或者是不需要去一直翻旧账。虽然说讲这句话露丝有点心虚，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有时候吵架会翻旧账的人，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让自己有学习的一个机会。像这本书里面啊，其实他就有讲到，因为书名是叫做不执着的练习，他其实在里面有说到，就是佛教有一句话说前后即断，他的解读就是说人生就是活在当下，过去现在未来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一样的时间线，但是它其实是各自独立的。不要放不下过去，你也不要担忧未来，就是专心凝视着现在，全力以赴做好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就好。你不要去杞人忧天，或者是自怨自艾，就是觉得说以前发生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子，导致我现在怎么样，去追究这些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在这边也是留给大家一个 keyword， 就是也是书里面讲到，就是前后即断，要学习就是活在当下，不要去纠结之前曾经或者未来会发生的时间线时间点。好，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书里面的一段，就是相信大家这句话应该都有听过，它叫做本来无一物，就是它也是出自于就是宗教里面的一句话， 今天没有要推宗教，而是因为书里面的作者他本身就是学禅宗的，所以里面其实有一些话，我觉得古人说的话都有他一定的道理。像本来无一物，其实这句禅语它的意思其实就是人原本就是赤裸的来到这个世上。如果你本身可以就是一直想的是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慢慢的心从重重的束缚中解放，因为人原本就是赤裸的来，所以你不需要被外界的层层枷锁给包裹住，你就有点像是乘风飘荡在空中才获得了自由。所以呢，就在这边也是让大家有机会学习如何不执着。虽然说在这过程当中会蛮痛苦的，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执着的人事物，不管是在人际关系也好，或者是对某件事情的执着也好，其实会执着就代表你在乎，然后人要完全不在乎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在这边也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跟 Lucy 就是共勉之，大家一起往这个方向前进。其实最好的关系不是谁离不开谁，而是并肩同行，依然拥有完整的自己。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他的 LINE 的字界上面就有写说，最好的朋友其实不必说一定要每天见面，而是就算没有见面的时候，心里还是惦记着彼此。我相信出了社会之后，大家在情感上的维系可能最多就是电话或者是讯息，没办法可能像学生时代就是说走就走，或者是说吃饭就吃饭，会开始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但是这人生规划当中，其实潜移默化的还是会有一些朋友会影响着你，或者是家人影响着你。所以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每一段关系当中找到一个最好的自己。那今天的最后的话呢，等一下的星辰相伴 Lucy 会跟大家分享一首歌，也是蛮符合今天在讲的人际关系。因为人际关系除了相处上要学会不执着以外，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去拿捏一下尺度。所以等一下的星辰相伴要分享歌曲就跟距离有关联，那我们就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
0: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辰相伴，很快的时间也来到了尾声。今天的星辰相伴，刚刚前面有跟大家讲了，其实人际关系的维持不止情感上，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抓一下相处的距离。那这个相处的距离要怎么抓呢？今天选的这一首歌《芬兰距离》就是蔡健雅所唱的，蛮贴切今天 Lucy 想要讲的事情。什么叫芬兰距离呢？大家可能想说，诶，这就是个歌名而已啊。但其实这不只是一个歌名，它是真实存在的。在芬兰那边啊，他们的芬兰距离就是指芬兰人他在社交场合习惯跟陌生人保持 1.5 到 1.9 公尺的一个人际关系的空间。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样对个人隐私的重视，然后跟不打扰他人的礼貌。后来也被幽默成为就是社交恐惧者的天堂。如果你是个 I 人，你在芬兰的话，你应该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他们都会留给每个人大概 1.5 公尺的距离，不会让你感到压迫。然后也是展现了芬兰是独特的冷静跟安静。所以呢，这首歌也算是让今天的三十而已画下一个句点。那也希望今天讲的不执着的练习的这一个主题大家会喜欢。如果大家之后有兴趣或者是想要知道更多节目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在 IG 上面搜寻 DJ Lucy 1012，或者是在 Podcast 平台上面搜寻三十而已。 那以及也要锁定接下来名传之声的播放。那我是主持人 Lucy，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大家。

0: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我们今天来到第三集咯，主题是成长路上一成不变的职涯指南针。想先问问大家，在追梦或成长的路上，有没有曾经也被各种声音影响呢？像是家人的期待、同侪之间的比较，或者是对未来的迷惘，甚至是社会对人生的标准答案。这些声音是不是让你感到很有压力，甚至动摇过自己的想法呢？那在这一段迷惘的时期，你又是怎么慢慢撑过来的呢？无论答案是什么都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先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首先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高中那段时间，我其实对未来很没有方向。我的家人大多是商科背景，所以从小常听到读商比较稳定，未来比较不愁吃穿之类的话。但真正面临升学选择时，我发现自己不排斥商科，却也没有那种我真的很想要读的感觉。再加上数学也不是我特别擅长的科目，就更犹豫了。最后我选择了传播。会做这个决定是因为广播和 podcast 带给我的那种陪伴与共鸣感，让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还有像 Descartes 的电车痴汉系列，那种随机抽地点，在旅途中遇见不同的人事物，甚至听见陌生人的故事，都让我非常向往。虽然一刚开始不被看好，但我遇到很多愿意听我说话的好朋友和老师，给我很大的支持。后来我也试着和家人表达我的想法，情况就慢慢改善了。接下来想分享一下我身边的朋友们、家人和老师他们的经历和调整方法。首先是我的朋友小 T， 他提到当身边的人都已经找到方向开始努力的时候，他却还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这样的落差让他压力很大。尤其看到别人有很多亮眼的经历，他也会开始怀疑自己，我到底会什么？现在的他还没有找到明确的调适方法，但他一直努力告诉自己，他也是可以做到的。其实他的迷茫让我很有共鸣，也许在这样的时期可以多去尝试不同的活动，慢慢累积经验，再从中找到自己有兴趣的方向，努力前进。再来是我爸爸的分享，他在国一的时候，英文曾经遇到瓶颈，第一次月考只考了62分，后来他去补习，但因为进度已经往前，基础没有跟上，上课其实很吃力。幸好我的爷爷注意到这个情况，请他们公司的业务从 KK 音标和基础文法重新教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与学习，他第二次月考就进步到92分，也慢慢建立了自信，甚至还当上英文小老师。我觉得这个故事很重要的一点是，当你找到适合的方法，也遇到对的引导，真的有机会突破瓶颈。最后是我老师的分享，他提到有时候回家聚会时，亲戚会关心他的工作，也会提出一些看起来不错的建议， 接着其他人也会跟着附和，像是趁年轻可以试试看。他知道这是家人的好意，但同时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规划，所以他选择在既定的时间内先把现在的路好好走完，未来再决定是否转换工作跑道。其实听完之后我很有感触，家人的建议很多时候都出自于关心，我们也会放在心上，但是每个人的步调和选择都不同，有些路还是需要自己走过才会知道适不适合。在听完这些故事之后，我想到电台的一位学姐曾经说过一句话，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会经历属于自己的迷惘。我非常认同，我觉得在迷惘期的时候可以试着放慢一点脚步，好好感受这个阶段带来的一切，不论当下是困惑、低潮，或是之后迎来转机、找到方向，那都是成长的一部分，所以不需要太过气馁，因为这段路其实很多人都走过，所以你不是一个人。好的，接下来进入第二个小单元，一首歌的时间。今天介绍的音乐作品是《天真世界的叛徒》，由理想混蛋所演唱，作词和作曲分别由成员邱建豪与卢可佩所创作。这首歌在说的是，我们小时候都曾经向往长大，期待成为更成熟的大人，但真正长大后才发现，现实其实没有那么单纯。在一次次现实的碰撞里，我们开始学会隐藏情绪，压抑想法，慢慢变成那个天真世界的叛徒。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首歌想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曾经容易快乐也勇敢做梦的自己。也许在迷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再慢慢找回一点点当初的天真。那节目也接近尾声咯，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让你觉得，其实迷惘这件事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也许我们都还在找答案的路上，有时不确定，有时会怀疑自己，但这些过程其实都很正常。如果你现在也正处在一段不确定的时期，希望你记得，你不用急着变得很确定，慢慢走，慢慢找，其实就很好。你不是落后，只是还在自己的节奏里前进。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1: 各位早晨，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所要演说的题目是，哎呦，这是蛋堡也叫软嘴唇，哦，为各位带来这首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0: 什么节目？
2: 美食、
0: 景点、
3: 私人秘境，
1: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2: 县市小教室。
4: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县市是台北市。台北市位于台北盆地的中央，特殊的地理构造使热气难以排出，人为形成地形雨，加上东北季风带来的水汽，使台北的体感温度会比测量气温来得更低，是个夏热冬更冷的城市。作为台湾的首都，台北市毋庸置疑的是全台最繁华也最拥挤的城市。然而这个地狭人稠的城市可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无论是民生还是观光都能一把抓。台北市有着层出不穷的观光地标，像是台北101、士林夜市等，也经常是各式大型展览的举办地，如动漫展、国际书展。台北捷运的存在也让人们可以在台北各处轻松往返，加上台北车站三铁共构的便利性，更促进了观光发展。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2: 当然，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1: 三思而行，
2: 行云流水，
3: 水到渠成，
4: 成语小教室。
5: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掩耳盗铃。
6: 成语解释：
5: 掩住自己的耳朵去偷铃，比喻自己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
6: 成语范例：
5: 像你这样一手遮天的做法，根本是掩耳盗铃，骗不了大家的。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民传之声，给你各种不一样的音乐类型。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冥想之声，冥想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2: 三思而行，
3: 行云流水，
4: 水到渠成。
5: 成语小教室，
6: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骑驴找马。
7: 成语解释：
6: 拥有一件事物，却找寻着另一件更好的替代物，常用以比喻没有定性的人。
7: 成语造句：
6: 听完了老师的意见，他收起骑驴找马的心态，决定先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0: 民传之声？
1: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民传广播电台，
0: 民传之声 FM88.3，
1: 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 Sweetie 的《樱花草》，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花言巧语》中。这首歌是电视剧《米可够》的主题曲。樱花草代表着人们最初最纯真的爱情，值得在心中被深深记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Sweet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

今天要介绍的是林凡的《一个人生活》，歌曲收录在2000年的同名专辑中，歌词深刻描绘出放下一段感情后的坚强和勇敢，是一首经典的 KTV 疗伤情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林凡的《一个人生活》。

0: 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经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1: 假如你这个愿望完，你会爱我吗？
2: 大家好，我们是欧总。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NFJ 提倡者。 INFJ 是最稀有的人格类型，他们有远大的目标和抱负，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做事追求理想主义，有原则，而且不满足于现况，喜欢求新求变，透过挑战来获得成就感。 INFJ 喜欢独处并不断的反思，他们重视深层的情感联系，对他人的需求和感受极为敏感。另外，他们拥有强烈的直觉能力，能够洞察未来的可能性或他人的内心世界，并依此做出判断。 INFJ 虽然内向，

但是基于道德和使命感，他们渴望帮助他人并促进社会进步，不过也有可能因此让自己在情感上容易感到疲乏。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巴巴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巴巴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是觉得很可惜呀、啊，明明风和日丽，坏天气狂风。
4: 大家好，我是陈九，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你

介绍的是曹格和卓文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习惯》，歌名源自于中西方经典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曹格卓文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

0: 凌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 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捌抓过河流无？行，哥哥带你来抓河流。

0: 源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6: 你有听名传之声吗？
7: 这里是名传广播电台，带给你所有无声的惊喜，就是
8: 年轻活力随时随地的好声音，名传广播电台。

0: 我的姑娘，我在临床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第二，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临床欢迎您。

今天要介绍的是汪苏泷的《有点甜》，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万有引力》中。歌词描述了曾经受到感情创伤的男女之间的相遇，在还未走出上一段的感情，他们却闯进了彼此的心，新一段的恋情就此开始。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汪苏泷的《有点甜》。

哎。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

0: 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9。

0: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0: 什么节目？
2: 美食、
0: 景点、
3: 私人秘境，
1: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花莲县。处于多山地形的花莲县衍生出很多跟地形相关的景点，像是大家熟悉的太鲁阁国家公园，还有清水断崖。除了这类的景点，也有跟文化相关的吉安乡庆修院，这里是日治时期为了抚慰移民所修建的步道所。它除了是三级古迹，也是目前台湾保存最完整的日式寺院。提到花莲的美食，如果是夏天来旅游的话，那可以到寿丰乡品尝丰春冰果室特色的甘蔗冰，这里是一间70年的老店，客人也是多到很常在关店之前就完售了。如果想要吃一点咸食，也可以品尝花莲市区的公正街包子，这里卖的小笼包让整间店在吃饭的时间都做得满满的，而且这间店是24小时营业，或许可以作为到花莲旅游的宵夜选择之一哦。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魔镜啊魔镜，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广播电台是哪一台呢？
2: 当然是有兼具娱乐教育

0: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想吃吗？你没偷吃吧？
1: 我要什么你都会给我吗？
2: 那你说看看你要什么？
0: 你从来没跟我说过，我爱你。

0: 谎言是最难下咽的东西，
1: 宁愿你把我通通吃掉，
0: 这样我就可以完全拥有你。

0: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Wiki Miki。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预备备！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1: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2: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1: 想学传播，就来
3: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6: 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名传金曲，
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荷尔蒙少年。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铭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福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Olivia O。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哎，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 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3: 我要永远记得那一天，我勇敢了，在这同样。
4: Hello，炎亚纶，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喽。

今天要介绍的是 MP 魔幻力量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魔幻力量》，也是台湾偶像剧《偷心大圣 PS 男》的片头曲。歌词勉励着人生彷徨的人，不论有多少困难，都要努力的做自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MP 魔幻力量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哲。
3: 虽然还是你，这是我的决定。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最爱还是你哦。

ISFP 探险家，探险家在和人群接触后，需要独处的时间来帮自己充电，补充精力能量。他们深思熟虑，洞察力强，可以捕捉到人们没说出口的感受和意见。如果觉得自己不被喜欢、认可，就会觉得不安，常有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但也因为性格敏感，会想与他人建立深层的连结，并且很重视情感交流。探险家每天都在努力做当下对他们来说正确的事情。另外，他们一生都在追求自由，非常讨厌被别人逼着做事，因此做事喜欢看自己心情，所以经常忽略时间观念，有严重拖延症。最后，探险家他们在艺术方面有出色的表现，这也是他们表达自己想法的一种方式。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今天要介绍的是蔡依林的倒带歌曲，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城堡》，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歌词表达了一段感情走到结尾却又不舍离开的心情，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国民情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依林的《倒带》。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有阿苏比。有阿苏比是2019年组成的日本音乐双人组合，由 Vocaloid 的作曲家 Ayase 和创作歌手 Ikura 组成。团名的原意是在夜晚玩耍，因为组合中的两人将自己原先的音乐工作定义为早上的工作，而团体工作则是晚上的活动。有阿苏比的团体特色是将小说音乐化，出道作品《向夜晚奔去》就是以小说《桑纳托斯的诱惑》为原型创作的作品。这首歌曲独特的曲风也为 YOASOBI 打下了未来的基础，更让他们成为第一个没有发布专辑就登上红白歌合战的组合团体。除了小说音乐化之外， YOASOBI 还制作了很多动画的主题曲，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动画《我推的孩子》片头曲《Idol》，在发布一周后就获得了2000万点阅。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0: 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说什么？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0: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5。